0: 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静光祝您行车平安。
1: 回到了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郑晴，真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一天到晚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好，来赶快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台74线很塞，丢不丢？彦竹，你有没有塞在这个地方？来，那个现在啊，台74线的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很慢很慢，因为呢在中清地下道这里，它是往彰化的方向。这里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在上班的尖峰时刻它整个回堵了，从太平开始哦，一路往中清地下道这里往彰化这里都是在塞车，因为中清地下道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呢整个回堵了，从太平开始就在塞车。那么当然在台74线还有一段哦也不好走，就是德芳南路到雾峰这一段也是不好走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道到丰原，这里时速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行车速度比较慢的就是在湖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那么在国道四号稍早有提到了，在神冈路段九公里处的神冈路段的事故排除了。好，来国道四号啊，在神冈路段的事故排除了。那么现在目前国道四号呢，就是剩下在往潭子的方向，就是往东台中系统这里车稍多，其余呢在往清水方向的行车速度都已经咕噜咕噜消化喽。好，来台一线北上的大甲往苑里，在大安溪桥上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加上了它的那个桥的尾端又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也造成了现在在台一线的北上大甲往苑里的方向哈，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慢的，在大安溪桥上。好，来这个在台61线的南下156公里靠近龙井外侧路间小猫咪喵活着哦。来邓紫棋的平凡天使，所有的护理人员来，如果你还在路上有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要跟你说谢谢你们，我们也一起为我们的护理人员加油，还要给力量，所以魔力密码来咯，准备好了，来一二三，哈哈哈。

与 N 号语上学啦，你们是幼稚园对不对？好，来，平凡天使，这是邓紫棋的歌，祝福我们的护理人员哦，雅欣、鸿雁，还有熊熊。

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啊，也就是太原到德芳南路往雾峰，德芳南路往雾峰这一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所以就两段，这两段呢，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走走停停的。其中呢，是在中清地下道这里哈。好，那么因为中清地下道这里还在处理事故，好，这是往彰化方向，所以呢，它从太原这里哦，已经回堵到了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都是不好走。那么在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了，国四丰原三号隧道也是有行车速度比较慢的情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陈悦老师早安，还有嘉伦来咯，嘉伦秉龙也看到你了，秉龙魏强早安，魏强，魏强说什么哦，护士节快乐。然后那个好，我看不太懂什么马丁哦哦哦，马丁吉他哈、哦，这个魏强呢就是那个吉他高手啦哈、哦，所以他对那个吉他有那个非常的那个非常痴爱的。真的就是那种非常绝对的痴爱，对不对哈？好，来那个魏强还有雅欣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这首歌是钟欣哲的《一样美丽》，也同样的要送给我们的护理人员，太美丽了。

的也是祝福所有的护理人员，护士节快乐，你们辛苦了，玉胜早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太原到中心地下道往彰化时速比较慢，落在20，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落在20，还有国道4号的部分丰原3号隧道这里行车速度也是在20哦，时速比较慢一点哈，大家行经丰原3号隧道这里会遇到塞车。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是大的。好，国道4号这里为什么塞车，是因为丰原3号隧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刚刚发生没多久啊。好，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在丰原3号隧道，我们现在这边看到了整个行车的速度非常的慢。那么在台74线往雾峰，也就是乌日到环中路车流量也是大。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

九。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因为这里有事故发生啊。

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以及呢在乌日快关到高铁往雾峰德方。

0: 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 B 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波，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爆火力在
2: 来目前
3: 哎，什么目前没有？目前要这个两个字后面的路况呢，就是要交给我们的楚娜姐姐，我是交通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4: 大家好，我是姐姐素林。
3: 素林姐姐，来，今天路况有点多，是不是？
4: 今天其实我觉得跟昨天比起来好很多，但是我们
3: 现
4: 在比较晚开始，对，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好了。
3: 好，
4: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其实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目前比较明显有车流回堵的状况，是在国四西向过了潭子之后延伸到台中系统。那这边的话呢，是因为受到稍早在西向隧道内的事故影响，那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整体的这个车潮还在疏解当中。那除了国道四号这个路段是因为事故影响以外呢，国道一号的北上在过了头份，大概就是在北上的103公里处，沿线一直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我们今天也是鸡婆一下，目前国一北上啊，看起来从头份沿线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大家也要再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时间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这样子。
3: 是，
4: 那另外呢，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颜色变了，变成黄色的。那这边呢，是因为有一个施工正在进行，这个施工呢是在北上的192到190公里处，正在封闭内侧的车道进行割草的工程，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速已经开始有变慢的情形。大家如果稍后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
3: 嗯哼。
4: 那另外还有一个今天比较特别一点点，是在国一北上的大雅出口，今天看起来是大雅出口往大雅的方向是有比较车多的情形，那现在看起来是有慢慢疏解了，只是说可能等一下大家在下匝道的时候要再留意一下这个前车的动态这样子。
3: 是，好的。
4: 好，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国一北上192公里处的施工已经正在进行了，还有一个施工也已经开始施作了。这个施工是在国三的北上，在218.5到216，在草屯路段。今天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泄水孔的清扫作业。那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有几个施工是预计在稍后的8:30开始进行的。首先，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头份交流道的入口，这个星期呢会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整个施工呢，预计会进行到5月15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哇，好多五，刚刚才发现。
3: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4: 对，我想说，我会数星期几？哇，是星期五，
3: 都是星期五。
4: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双向116到120公里处，就是大概在稻草地棒这个地方，双向的内侧车道，今天会封闭进行护栏的设置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5到163，也就是过了三义沿线到后里路段，今天会在内侧车道进行一个割草的工程。另外呢，国道三号双向的169到182公里处，就是过了大概是算是中港系统到沙鹿路段了。那今天呢，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一个设备的维护作业。再来也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86到184.5，龙井到沙鹿路段呢，会在外侧车道进行一个边坡的维护作业。那还有两个，好多。好，再来国道四号的部分，跟昨天一样，会是在东向的17到22.3，也就是接近丰原一号隧道这边，内侧会封闭进行一个护栏搬运的作业。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在西向的埔里隧道，会在隧道的外侧车道进行封闭进行一个墙面的施工作业。所以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包含对国四、国六也都会有施工。那还是请大家如果有行经施工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相关的电子看板，还有现场的这个人员指示。

0: 来通行。
1: 所以工程已经进行了，对不对？还是八点半？
0: 有两个是已经进行的，国一北上192到190内侧车道的割草，跟国三北上218.5到216内侧的泄水孔清理，这两个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1: 我再确认一下，那个彰化系统是因为有工程，所以就造成北上现在已经在塞了嘛？哈，
0: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好，那今天晚上是有夜间施工吧？
0: 哦，对，还没说完。
1: 哦，是，好，请说。
0: 好，来，今天我们晚上的话呢，预计会有三个封闭的工程。他们的时段都不太一样，比较最早的呢会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国三南向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所以其实南下的和美出口今天还是可以通行，但是要请大家直接往和美方向再绕行这样子。这个施工是在晚上8点开始。再来晚上9点的时候呢，则是会在国一南向的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也会做封闭，然后一样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就是如果说您可能今天会利用到王田南向出口的话，请您一定要提前在这个南屯就先下交流道，或者是说您要接到彰化系统改由国三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漏也应该说 miss 掉了这两个交流道的话，就要麻烦您下往下往南到彰化才能下到出口。对，所以大家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哪一个交流道会离自己比较近一点这样。好，那再来是晚上的10点，晚上10点呢会在国三北上的竹山入口进行封闭的工程，所以一样哦，大家如果说晚上10点过后可能要由竹山北向入口进入国道的话，就是麻烦您可能要从民间或者是说先往南到南云之后再往北继续行驶这样。对，所以晚上的话呢会有三个工程。
1: 对，很重要。
0: 对，那如果当然大家对于刚刚讲的可能好像有点模糊，有点搞不太懂，没关系，我们的那个1968的网站上都有一些相关的改道资讯啊，施工时间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这样。
1: 好的。
0: 没有了，
1: 耶！好，世界最大的民族是什么族？我问过你了。
0: 真的吗？
1: 对，而且我也是属于这族的，你也是这族的，世界最大的民族啊！好，
0: 太过满足，
1: 睡眠不足。对不对？是不是？对呀、那有些人说呢，
0: 这个答案太棒了，
1: 很棒很棒哈，睡眠不足。但有人也有说他是金额不足，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很多都是睡眠不足是最大族。
0: 我觉得金额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一点。
1: 睡眠，对啦，他们都是属于最大不足了。好啦，明仔喜利哈。
0: 明仔再开始。
1: 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0: 我是姐姐苏莹，
1: 明仔再见哦，好，拜拜。那个丽玉的三个宝贝，丽玉的三个宝贝，妈妈说，那个尤其是伟伟今天生日是吗？好，伟伟，我跟你讲哦，妈妈哦，要透过郑晴姐姐阿姨哦，跟你说，她很开心有你们这些女儿哦，哦，所以丽玉你有三个女儿哦，啊，所以呢，每一个都是呢，非常非常的让妈妈都是开心的。而且呢，是最爱最爱的啊，很幸福的这三个宝贝哦。好，伟伟也是要祝福你生日快乐。方克基早安，差点给你念错名字。对，燕竹，那个地下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好，那么所以呢，现在崇德到中心地下道的车流量呢有稍微疏解了，太平到潭子还是车多，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也是车多，不过呢崇德到中心地下道这里啊虽然还在车多，但是呢有在慢慢疏解，事故排除了。乌日快关到高铁这里往雾峰车流量稍微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为止已有七名曾搭乘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汉塔病毒安第斯病毒株。这次疫情共有三人死亡。世卫表示，汉塔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性别的安第斯病毒株是个例外。目前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有限度的人传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旅客验出汉塔病毒阳性后，世卫今天更新通报病例的总数来到九例，其中两起为疑似病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获，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6: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其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5: 刑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0: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1: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0: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六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5: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4: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5: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4: 赶快背呀！
5: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4: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5: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4: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6: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情一直是很悲伤灰暗的，从弟弟年轻出差车祸突然离开，到后来陪妹妹抗癌，而在抗癌的过程中，家中的精神支柱爸爸突然因为一个感冒就离开了我们，后来又看到妹妹抗癌八年的她很勇敢地接受安宁治疗，选择走向人生终点。我是一个很依赖家人的人，那时候我的心理世界是非常脆弱的，可是不论在生活或工作中，有很多角色必须扮演，必须强迫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向前走。在那段时间里，有两首歌给予我了正面的力量，一首是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我希望我和我爱的家人未来有一天能再聚，我以一种希望往前继续走。另外一首则是隐形的翅膀，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论您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您心中是否也有一首这样的歌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8:41，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啊。这个比较北部的路段，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彰化系统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国道四号的部分都有保利龙哦，是在往神冈的方向，就是过了后峰13.1三个车道啊，那么都有保利龙散落，这是在国道四号往西13.1过了后峰往神冈方向。西滨省道台61线南下146到147，过了大安路段有大片的纸板掉落，也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有其他路况呢？要听我景广再麻烦08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在那个今天哈、啊，今天的晚上啊，有一些的夜间施工，包括了在和美的南下路段，还有王田路段，都是有夜间施工。尤其王田这里要更注意一下哈、啊。若是呢，你在今天晚上会经过王田路段的话哈、啊，因为它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交流道的话，就可能要绕得比较远一些。好，那么如果今天晚上10点钟之前你可以通过就没问题，但是呢最好是9点钟左右要通过，因为那个9点半之后有些前置作业要进行嘛，很容易塞车。好，所以呢在今天如果晚上你要经过王田路段的话呢，最好9点钟左右赶快通过，就比较不会说要绕道行驶哈。那今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北向的出口匝道会封闭的，所以呢要改走省道的台74甲哦，台14丙台一线哈。好，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因为呢这个如果哈在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这里，若是呢你没有这个再提前下去的话呢，可能就要绕到彰化去了哈。好，所以呢晚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行程，特别的规划一下台74线，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啊。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的，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2: 同样一片天空。
1: 孟娜，早安啊，孟娜。还有炫。对，炫呢，那个说刚刚往华说的两首歌都很好听，对啊，对哈、哦，我刚刚要播《城里的月光》，结果现在先播《天使界的温柔》，待会再播《城里月光》，好不好？啊，琳达，早安，琳达，还有明福。

这是艾薇唱的《天使界的温柔》。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行车的状况，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走走停停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这一路到了新竹，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还有在彰化路段，因为在进行工程哈，所以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呢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乌日快关到高铁，行车速度都是慢的。来，大家想要听的《城里的月光》，这个很多版本，我们来听的就是许多歌手一起唱，动力火车啦、周蕙啊、文慧如啊，一起唱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王子，王子早安。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彰化交流道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宜上的后里啊，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也是比较慢。台74线呢，有一些路段呢也都是车多，特别注意下，保持好安全车距。包括了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哈、啊，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到竹北，恰马是就贼就贼哦。好，来国道4号的部分，往西就是过了后峰，往神冈三个车道都有保利龙。西滨路段神道台61线的南下147，过了大安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大片的纸板掉落。

这首歌曲是刘畊宏的《天使战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彰化路段，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特别注意了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那么也就是在北上的彰化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北上的后里啊，后里这沿线路段，以及在比较北部的南下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恰马西就贼就贼，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以及乌日高铁这沿线路段往雾峰龙底塔恰。来，这首经典的赵传所唱《男孩看见野玫瑰》。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61.7 公里，在中坜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51.9公里过冈山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49.6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147公里，过了大安二交流道大片直板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北上9.5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37线南下5.5公里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3: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2: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3: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2: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3: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

0: 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0: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0: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停留频道 FM94.5 尽管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好，来台74线还是有很多的地方都红咚咚的哦，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仍然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目前呢在台74线，也就是在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五峰到草湖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往彰化方向，还有崇德到中心地下道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好，来乌日高铁哦，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后里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来，随着夏季呢，大家会感受到越来越热，冷气要逐渐开始那种尖峰时刻也即将要到来啊，用电的那个负载呢其实是攀升的。当然有些地区呢会有一个冷气的清洗补助，像南投县政府他们就创新的推出冷气清洗补助啊。那么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啊能够提升冷气的效能，降低耗电，每一户呢他们都会进行补助啊，大家就可以上南投县政府稍微去了解一下啊，那么希望呢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啊，所以他们觉得说在整个冷气的清洗如果能够好好的去使用它的话啊，其实是可以降低耗电的啊，因为冷气机的内部的鳍片啊或者是风骨的长鳍处啊都是在那个死角里面，如果说要清除的话可能会花一点时间，要必须要有一些的专业，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呢那种藏污纳垢的在这个地方，那也会影响到了这个热交换的效率，相对的使压缩机呢它的运转时间会延长，增加耗电量。所以南投县政府他们就觉得说，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来一个冷气的清洗补助啊，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呢在开冷气之前，不仅呢能够使环境的那种，比如说如果说有些的地方很潮湿很黑暗，不是都会有那个霉菌吗，尘螨吗，还有那个什么细菌嘛，那如果说能够清得干干净净的话，开机之后呢我们的鼻子啊我们的呼吸的器官呢、比较不会受到一些这样的异物的影响，而且还可以节电，也能够增加室内的空气品质。好，所以呢其实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不晓得是不是各县市也都会有这种冷气的补助，但是因为南投他们就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冷气补助，也相对的有特别提醒，因为这种天气热大家吹冷气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怎么样可以让那个冷房的效果是比较好一些，而且呢也能够让整个电力不要那么的耗电可能跟清理也是有很大的关系了好，那么还有呢，如果说那个冷气这个年限已经超过太久太久有噪音呢，其实呢还是把它换掉会比较好，因为呢有时候以长期来看的话它的确它会比较能够节省。

好，所以呢，定期的清洗比较能够兼顾冷房的效能，也能够注意一下这个整个的健康，包括了呼吸道，有些的是属于那种比较过敏体质的家人啊，或者是孩子啊、长辈啊，你知道那个灰尘、棉絮跟细菌的堆积，如果说长时间，像台电就说，冷气的运作原理就是吸入室内的热空气之后，转换为冷空气。再送出，那滤网呢，如果它长期没有清理的话，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异物哦，就是棉絮会堆积在那里，那就会阻碍了进风，而且会降低热交换的效率，就会使压缩机运转时间拉长，那当然呢耗电量一定就会有了。好，所以呢根据那个数据在显示说呢，定期清洗滤网每一天都可以节省 0.47 度的电，全年都可以省下一成的电费。哇哦，好，所以呢如果说呢你要准备要开冷气，开冷气之前啊，记得就是先把冷气先清一清了，那个滤网先清一清，还有有没有那个电风扇，那个风扇还有那个包括了那个什么吊扇，诶，那个叶片也都是要清清哦，这样吹起来你会觉得哇，整个空气的品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诶，不过那个安全性要注意哦，那个尤其在清洗哦这些的电器的话，那个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插头拔了没，好，安全一定要注意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路段，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雾峰到草湖往彰化，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乌日高铁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那片海滩，郭家伟的那一片

海滩，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当我在播那个郭家伟的这一首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澎湖湾呢、啊、谁家的呀？外婆家的，哎，外婆家的澎湖湾哈、啊、来，好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很多版本，我点播的是陈鸿明所唱的版本，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

同名的外婆的澎湖湾。今天也是护士节哦，祝福所有的护士们，也谢谢所有的护士们，我们的护理人员、医护人员非常非常的感谢啊、哦！我就说呢，医护人员真是守护着大家的健康。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可能都会走进医院嘛，哈。好了，即便你打预防针，也要走进医院嘛，对不对？哈，我们还是要有这些护理人员为我们服务，真的非常谢谢他们。更何况如果说有住院，甚至是家人住院，你知道，其实呢，他们的负担是非常重的。待会儿跟朋友们来分享，我也觉得很重要啊。这是呢，蔡淑凤，她是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的司长。特别提到的是每个家庭都值得有一位护理师，我们来待会儿一起来分享啊。蔡淑慧司长呢，蔡淑凤司长他怎么样来谈到这个问题。我因为时代的转变啊，所以呢人不是送到医院，而是如果我们有护理师能够在我们的邻里，那是很幸福的，而且是很重要的，甚至呢我想呢对很多邻里来说也会有一种安心感。好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哦，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行车速度都是落在40。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这里走走停停，国道一号的部分，虎口到竹北车流量也都

蓝培娟的歌海里来的沙。路况上面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以及乌日高铁啊，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彰化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佳慧，我看到你了，还有怡文，怡文早安，哎，怡文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喽。啊，你在上班没？上班大声哈哈 哈看会不会那个惊动整栋楼哈？好，来准备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啊，威斯比有没有跟上？威斯比，好来，给阿里哈，是那个我们的南丁格尔节哦，护理节，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非常谢谢你们，护理师，今天是你们的节日啊啊！那么在整个护理，尤其是我们在国内当中。说实在，我们都在问一件事情，包括老师也是一样，护理人员也是一样，人在哪里？你知道，其实呢，因为哦压力太大，真的是压力太大。台湾护理人员大约有95%都是女性，很多的优秀的护理师哈、哦，那么或者是有一些他可能结婚生子之后，因为整个制度他需要轮班嘛，要三班的轮值，有些人他就不得不就离开了医院的工作。可是呢，你知道一离开临床的训练也会跟着中断，所以人在哪，福利好不好？所以呢，行政院他们核定了一个护理人力政策的准备中长程计划，就是4年投入了275亿元，12项的策略当中，每一年47亿的夜班直接奖励，16亿达标奖励，3.6亿新手导师，5.6亿住院整合照护，是对国家对医院每一天24小时三班轮值护理师说刚下力了哈。好，所以呢，蔡淑凤司长啊，他就说，2024年3月三班护并比的制度上路，而且是朝法制化来前行。当每一个班次呢都被写进规范，还有那个标准的那个规范里面的时候，就是白纸黑字的时候，台湾才能够把病人安全写成是国家的责任，而不是个别机构的善意。哎，这很重要，真的就是呢，要怎么样把那样真正护理啊，护理人员他们的一些的制度奖励的制度，把它完全的落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么总是呢口说。

无凭嘛，对不对哈？好，那么当然呢，在今年呢，在护理节这一天，蔡淑凤司长他是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司长，他就特别提到了在今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让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每一个社区都有护理人员。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整个国内台湾才会真正成为一个不会落下任何人的健康的国家。因为现在呢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你看像快速老化、慢性失能、失智，每一个人啊，就像我前几天不是在讲吗，有些的听众诶突然消失了，不见了，他说他登出了，然后之后又登入了，登出跟我讲说，郑晴，我最近在照顾我的家里面的长辈。好，那么这种比例是越来越多。好，那么所以呢，你知道其实对人生走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都有可能需要去照顾，甚至我们有可能未来要被照顾。好，那可以预防怎么样，我们不要这么早的被照顾。好，那么其实我就昨天也特别跟朋友分享，谭丹慈老师他特别有提到，就是自律。自律就是什么，就是他每一天哦，他自己都有做深蹲嘛，而且深蹲他大概都是半个小时以上，那反正他就对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要，重重视。然后他就说了，他对自己很自律，他的自律是为了想要换来自由，也就是说他未来老后啊，他不要这边麻烦人家，麻烦东麻烦西的。哎，就觉得真的对耶。好，那么现在呢，其实家里的长辈啦，包括了有些长期换药啊、慢性啊、管路的护理啊、慢性病的管理，其实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越来越多啊。甚至呢，在生命的末期，其实呢，最重要点应该不是有这个观念，就是把家人送进医院的观念，而是要让护理走进家里的观念。其实这个观念还在推，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啊。那么其实我知道还有很多的护理人员，他曾经就告诉我说，他们一直在推，就是能不能让护理走进家庭里面，让人能够在最后的一里路的时候，他能够是真正的安宁善终的。好，那么所以当然现在就是在有些的比较是有些的有部分的家人呢、是觉得 OK， 但是呢，如果家族比较庞大的话，意见就可能就会比较不一样。但是你没有说谁对谁错，我觉得就是一份内心当中的不舍或是孝，他们认为的孝。好，每一个人对孝道这两个字的定义不太一样哦，那这就是必须要沟通啊，怎么样可以能够在老后甚至到最后一里路的时候，是有尊严的。这个真的是需要有一些不断的沟通，还有甚至有专业人士在居中能够有一些的分享，那么也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比较能够达到共识。好，那么全台的居家护理所啊，从2017年的538家已经成长到现在的748家了。那整个护理人员护理师啊也是有提升的。那当然呢，现在其实都会慢慢的在走向了，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原民的地方还有离岛偏乡独居长者的客厅都能够叫得到护理师。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政策要落实或是国家呢想要推广这样的话，那就当然专业人士就一定要有哈。所以呢，就为什么也就是包括了在这个培训还有教育家庭专科护理师公费生的培育，这就好重要了。好，所以呢也都很希望护理走进每个家。那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台湾要留得住每一位护理师，这也为什么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怎么样的能够对所有的护理师来说有更多的包括了福利也好，或是奖励也好，都一样。好，那么怎么样可以留住人，那我觉得各行各业就是一样，包括了在那个我们的职场在教育的环境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好，留人都需要选择不一样的路了啊。那么像卫福部居家护理所呢，他们也有一个部件计划，就是为护理师打造职涯的再延展。也就是说呢，依照了护理人员法，具备4年的临床经验的护理师就可以自行开设居家护理所，在熟悉的社区里微型创业，灵活的安排时间，一边陪自己的家，一边守护邻里的健康啊。所以呢，现在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延展计划。好，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说谢谢所有的护理师，谢谢所有的护理人员，也希望我们台湾不漏接任何一个人，能够让我们呢是越来越健康的老化。好，来，9:29，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1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

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啊。有些时候呢还走走停停，因为这里是有工程。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乌日高铁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朋友们在这些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让我来看一下哦。比较北部哈，就是呢在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速仍然是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以及乌日到高铁，这是往雾峰的方向啊，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来准备9:30提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今天上午8:36，板南线龙山寺站发生列车设备异常，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一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目前异常已经排除，正常营运。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激励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辰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政企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包及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危害。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纸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6: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5: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5月15号起正式开放征件，今年邀集11家高雄在地品牌共同出题，并导入夜市陪跑机制，鼓励青年设计师透过实战提案为品牌注入创新能量。记者黄义豪报道。

0: 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日前在不二八号仓库举办征件说明会。今年竞赛以品牌未来式设计来解题为主题，聚焦品牌识别、包装设计与互动体验等方向，希望透过设计创意协助高雄经典品牌升级转型。这次的竞赛总奖金达到67万元，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设计师报名参与，希望透过产业与设计的结合，提升青年实战能力，也让更多的创意成果有机会真正的落地。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1: 今年加入出题的品牌横跨餐饮、生技与农产等多元领域，皆是家喻户晓的在地经典品牌。本届强化培育资源，首度导入业师导师制度的陪跑制度，透过导师全程辅导，让青年设计师从发想阶段便能对品牌转型的真实需求有所对照。
0: 青年局未来也希望持续透过竞赛平台串联青年的创意与在地的产业，打造高雄的设计新量能。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5: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4: 那是为什么？
5: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4: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5: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4: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6: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是周良敦，我是从事书法教育工作，影响我一生当中座右铭就是陶渊明所讲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即使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一句话我觉得人生苦短，应该再努力一点才对，尤其我们穷家子弟不努力怎么有前途呢？所以说这一句话对我很大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寺，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乌日高铁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这是呢在整个行车上面车流量呢也蛮大的地方。那么在国道

一号的部分啊，比较北部的路段呢，就是在湖口到竹北这一段，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茄东这里往北啊，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台61线的南下242公里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有一只动物跟大家再见了。

好听的一首歌曲，柯宇哥罗文玉的《春风指炮》。来，9:42，目前呢在行车上面，那么车多的点哦，就是在台74线。刚刚呢，我们跟朋友们提醒的太原到潭子，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其实呢从今天早上啊一直到现在，就是7点左右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化。虽然呢就是有稍微时速可以提升一点点，从20到40，但现在都一直维持在20到40的速度啊，所以呢，大家在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方向都特别注意，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还有乌日高铁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哇，怡文，怡文，谢谢你的鼓励哦，谢谢你，希望你一切都好。

黄佩淑也是柯宇哥，就是那种很甜，有没有？很轻柔的这首这个那个嗓音。好，这首呢叫做《瓜子人》。来，玉夫，玉夫早安，玉夫你要听邓紫棋的版本哦。可是呢，我记得这一首是黄大炜的版本，对不对？哎，但是我们没有找到邓紫棋的版本，我们就来听黄大炜的版本好吗？你把我灌醉。好，但是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哎，这个好像就是那种会点到哈，只要是讲到跟酒有关，然后呢就会自动很启动那种宣导：喝酒不开车，零酒卖亏掐，亏掐马西美美当。哎，刚刚一个，零酒卖亏掐啊，亏掐美当零酒哦。还有呢，零酒哈不能开车，对哈。好，那么也不能骑那个慢行什么什么电什么机车啊。自行车啊都不行哦，太危险了。若是你要走路，用两条腿走路的话，要有人陪伴会比较安全。那当然开车除了不能酒驾之外，吃药，吃了药之后也不行，还有毒驾，哎，对，也是危险的啊，那么也是犯法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到竹北，湖口到竹北啊，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来，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其实我是黄大炜的 So anyway 你把我灌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醒来。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哈，20左右。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行车速度啊有稍微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掐就在呢，为什么啊？后里这沿线路段啊，因为在进行工程的关系。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的方向。现在呢，从台中系统到后里，车流量是相当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以及快关到高铁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都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掐嘛起就贼。来，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的南下242.4口湖交流道外侧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

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哦。刚刚这我们听到的是熊穗唯一陈怡婷曾伟忠诶。啊怡文你也刮来啊今天齁一定诶好贵啦。来。继续刮诶送给怡文哦也祝福大家。待会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战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7点到10点钟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也欢迎大家加入我是战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哦。明天见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丰原到后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山路出口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6.7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国姓交流道的内侧护栏上有铁片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台66线东向16.6公里，平镇。系统前两台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84到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中线掉落铁条，继续往南242.4公里，过了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航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

0: 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敬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刚看即时影像画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过了丰原不久，大概在166公里附近哦，还没到台中系统内侧，刚刚有三部车子碰撞这一块了。那很快拖吊车刚刚抵达现场，目前在帮忙协助拖吊处理哦。那因为车上的人员都下车，大家在讨论，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特别注意哦。那因为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往前接近台中系统就开始塞车了。塞车原因是因为在来到后里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轨堵到了台中系统哦，所以国一北上要请您特别注意，北上接近丰原的地方就可能会有车多的状况哦，特别是靠外侧车道，因为很多车辆呢排队要准备汇入国道四号去哦，所以在辅助车道上最外侧这个车道车子蛮多的，速度比较慢。那么主线的部分在166公里内侧刚刚还有三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了。然后从接近台中系统开始，一路到后里地磅站，受到内侧施工影响，目前是堵车的。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是持续拥塞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造桥地磅站过后，内侧施工，那目前车流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好，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也要务必注意跟小心一下了。那此外呢，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六号的东向16到17公里，这个是要往埔里的方向，大概过了国姓交流道之后，内侧护栏上是有铁片掉落的情况哦，这应该是掉在内侧护栏上面哦。那此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189到185公里，这是在王田到南屯之间内侧施工封闭，目前还好没塞车。那国一北上的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修旅车抛锚，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至于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4到185公里也就是麦寮到桥头之间，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而台61的南下242.4公里，在口湖交流道附近外侧则是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了。好，请朋友们经过多注意，那目前公路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跟

正在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啊。好，那今天呢大家可以感觉到还是一个非常炎热闷热的这个天气啊。那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滞留锋面在华南形成了，那台湾附近的水汽开始增加了，好，天气会越来越不稳定哦。那在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而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各地是低温22到24度，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8到30度，中南部大概会来到32到35度、那南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河谷还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大家在户外活动真的要多注意水分的补充还有预防中暑咯。好，今天5月12号是护理师节，来送上五月天的小护士。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王正浩，目前是一位护理师。我的工作哲学是勇敢尝试，做就对了。以前啊，我经常会埋怨自己只是一个非常基层的护理人员，政策啊、法律啊也都不是我制定的，所以我应该没有办法为社区的健康改变什么吧。直到有一位非常敬重的老师告诉我，不要觉得自己很渺小，每个人都是自己工作岗位里最大的管理者，所以勇敢去做就对啦。于是我决定抛开以往工作的框架，避免自己掉进墨守成规的泥沼里，认真的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创新的社区健康营造。过程虽然非常的辛苦啦，也非常的千头万绪，但我得到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哦，不仅创造了非常多的第一，也得到市民很大的回响。新的方法会创造高效且创新的工作模式，也会让我自己工作更得心应手。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有的时候这个

大环境当中我们要去改变它可能很难，但也许我们改变自己，或许因为那个困难跟挑战反而是发展出了新的方法啊、哦、新的方式，然后或是用不同的一个这个因应的这个策略，也许走出一条新的路也不一定齁、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部是过了造桥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流量稍微受影响，而国一北上部分呢，这个南下部分等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南下在彰化出口前的地方，这边好像有排队的情况、哦、速度也变慢了。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呢，则是在过丰原之后166.3公里的地方，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碰说后方也回堵2公里了，所以国一北上来到丰原就堵车了。然后过了事故点之后往前来到台中系统也塞车，因为在国一北上的后里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堵车，会定点走走停停、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看起来大上就往北大上都顺了、哦，那另外国一的南下、哦、这边为什么会塞车、哦、刚刚说彰化出口前这边为什么会塞车，是因为在南下 196.7 公里有三部货车发生了事故，但是没有提到是占用哪个车道，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回报警管一下。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王田到南屯之间189到185公里，内侧目前是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三义外侧路间修理车抛锚，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好，提醒大家注意小心。而国六东向的16到17公里，要往埔里的方向过国姓之后，内侧护栏上有个铁片掉落，在等待处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84到185公里啊、哦，就是在麦寮到桥头之间，中间车道有铁条的散落物，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台61的南下242.4公里，在口湖交流道附近，外侧则是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了啊、哦。好，那此外呢，在国一刚提到说，南下彰化出口前196.7公里三部货车的事故，占用到的是中外跟外侧，也就是第三线跟第四线的车道，目前是占用的、哦、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小心，后方行车目前已经是受到影响了。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好，无惧于美伊停火僵局哦。美股四大指数礼拜一全面收红，而亚洲股市礼拜二再接再厉哦。那么韩国股价呢，上涨了 1.67%， 来到 7999.67 点的历史新高。而台股则是在南亚科、群联、新兴、南电、友达这些电子类股开盘劲扬哦。指数开盘上涨了 90.6 点，以41880.66 点开出，在记忆体、低轨道卫星、还有 ABF 再版、光电创意跟世星 KY、细制材这些电子类股领军全面冲刺，指数开高走高。随着台积电买盘进场，指数上涨了367点，来到42157点，再创新高。好，不过呢，盘中现在啊急速的拉回，在平盘的地方震荡游走，目前上涨的31点，指数来到41821点，成交金额是7074亿，上柜市场上涨了 3.03 点，指数来到 425.04 点，成交金额2092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一大早日股也大涨

不过也迅速拉回目前也在平盘的地方整理哦。那目前是小涨了36点，指数来到62454点。那另外韩国股价哦，虽然创历史新高，随后拉回，现在反倒是变成是大跌哦。目前

市行情。好，来送上这个乐团，就叫做小护士所演唱的《甜蜜在心》。

这个乐团叫小护士哦，所以演唱的叫做甜蜜在心。好，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过王田到南屯之间内侧有施工，不过还好目前没有塞车状况。然后北上呢，则是过丰原之后 166.3 公里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看起来后方是稍微受影响哦，没有太过严重的一个塞车状况。不过过了事故点之后呢，目前靠近台中系统就会定点走走停停了。那么这是受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是来到后里地磅站前哦，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现在车都回堵到台中系统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部分，大概从湖口开始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过造桥地磅。

站呢，大概118公里，那一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而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前的指标196.7公里的地方，这边有3部货车事故占用到了中外跟外侧，也就是第三跟第四线的辅助车道哦，这边呢都占用了。那目前在脱掉处理当中，感觉好像有一点散落物。好，这个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哦。那目前后方回堵至少是2公里，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来通过了。而国六的东向16公里到17公里，也就是要往埔里的方向过国姓之后，内侧护栏上是有铁片掉落状况。那国一的北上在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修旅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好，所以都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些地方呢，务必要特别小心注意哦。好，目前我就看着这个拖吊车好像把这个事故车辆给拖吊走哦，所以应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6.3公里过丰原内侧3部小客车事故，应该是已经顺利排除了哈，因为看起来拖吊车已经把这个事故车辆给拖吊走了，然后内侧现在都开始有车辆在移动，所以应该是已经是完全的排除，可以放心通行没问题。但要请朋友们车速不要一下子加太快，因为接近台中系统的地方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哦。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44.5公里，这个地点是刚过通霄交流道，内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送上徐富凯送音曲刮客对刮就好，等一下我们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气象之后回来，我们进行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的分局长蔡庆兴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提升大家的防诈意识齁，所以我们还要又是要继续做功课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2: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北区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殴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5: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因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因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4: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南科通勤再升级，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可降低16%。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交通常年尖峰拥塞的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跟台19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车流密度。局长王明德说，
7: 这个路廊上的这个车流的方向性的组成其实复杂度是高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这个智慧路廊的号控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车流有效的从上游就开始做管理，
6: 实测可以

0: 有效缩短尘封旅行时间大约 16%， 市长黄伟哲说。
1: 七个路口的这个 AI 的这个耗资就可以节省 16% 的旅行时间，这个车行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能。那未来呢，我们还是持续在硬体设备方面，在大众运输的运具的提供方面能够加大。
0: 预计今年将在树谷联络道跟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耗资系统。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
3: 消息，在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是今天各地感受偏闷热，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还是来到32至35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多补充水分哦。那预估这个明后两天自由锋面就会影响到台湾了，各地降雨几率提高，那主要的雨势是出现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那请大家留意明后两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在今天花东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晚上之后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5: 好，等一下我们就请分局长来跟大家做分享啊，如何提升我们的识诈的能力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原本北上 166.3 公里，那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北上过了丰原还没有到台中系统，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已经完完全全的排除了。那目前在国一南下部分哦，现在倒是在湖口到湖口夫区流量有比较增加的趋势，所以这个路段稍微缓慢一下下。那往南走的话，南下有个事故点啊，这个地点呢在国一南下的 196.3 公里，好 ,196.7 公里的地方。那在彰化出口前这边因为有三部货车事故哦，哇，这个处理起来好像需要蛮久的时间哦。那占用到的除了是中外侧外侧之外，现在啊第三线车道就第二线车道也占用了，也就目前呢大概在彰化出口前这边哦，可能有占用到外侧有三个车道，所以这三个车道会影响到整个行车状况，所以已经造成了后方回堵哦，已经来到彰化系统，而且整个都定点走走停停，那感觉哦，这个车阵不断在延伸，而且连带影响的是彰化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哦，所以要请朋友们耐心等候，如果赶时间，可能建议您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03公里，诶，朋友说过快关，那这个到底是国一还是国三，还是这个是国三哦，国三南下

0: 203公里刚过快关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况。至于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01公里，那这里呢，朋友说内外侧分隔岛的分隔线的上面有30公分的角铁掉落，大家经过小心，这在台61南下过方院之后要请特别注意了。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庆新分局长，分局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庆新。
0: 好，那我们今天又来提升大家的这个识诈能力啊、哦。那就目前的这整个投资诈骗来讲、哦、其实还是最多的、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目前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大概还有哪一些呢？
4: 我跟各位听众报告，其实目前常见的诈骗手法仍然以假投资诈骗，还有解除分期付款、假检警以及网络购物诈骗为主。那虽然近期在网络购物诈骗的件数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假投资诈骗仍然是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
0: 是。
4: 那经过本分局的统计，115年度本分局受理的诈骗那个案类当中，假投资的财损金额就占全部诈欺案的40%。那高额财损案件中，假投资更占全部的60%。所以其实假投资对于这个财损民众的财产损失是相当的严重、哦、
0: 是。
4: 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假投资的被害人、哦、有一些特征。
0: 特征、
4: 第一个就是他一定有积蓄或退休金。
0: 嗯。
4: 那第二，他希望透过这个投资可以增加收入。那第三，他平常有使用 LINE、Facebook、IG 或者是 Tray 等社群平台的习惯。所以如果说各位听众有这些特征、可能就要对一些讯息就要提高警觉，要避免受骗。
0: 嗯，好，那因为我们第四分局这个地方其实是算是一个比较密集人口的区域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里面就有很多，也许有些人就是潜在的那个被害者，所以这个部分就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嘛。
4: 是。
0: 好，那另外我们目前比较常见的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大概有哪一些呢？
4: 我们分析常见的诈骗手法、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三类。
0: 是。
4: 那第一种就是假投标的投资群组、这个是因为大家都想要有这个业外跟额外的收入、所以这个会比较吸引民众、那诈骗集团他会透过脸书的广告或者是 LINE 的投资社群，
0: 对，
4: 那股票老师直播、吸引民众加入。那最常见的话术，他会谎称、说有知名的老师带单，那有内线可靠消息，或者是标股布局，甚至可以保证获利20%以上。一开始会让被害人看到假的获利截图，甚至先小额出金成功，也就是说可能被害人在一开始他会先收到一些小额的获利，
0: 对，
4: 那降低被害人的一个戒心。这个是假股票投资的第一种类型。
0: 是。
4: 那第二种类型就是假虚拟货币的投资。那近期常见的虚拟货币投资标的有比特币，还有泰达币，还有 AI 量化交易跟 NFT 投资等等。那些诈骗模式的话术通常是低风险高报酬或是每天稳定收益3%，但实际上投资的平台是假的，那获利的数字也是假的，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骗集团先会透过 IG、Facebook 或者是 LINE 等通讯软体及交友软体跟民众培养感情，那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推荐被害人投资黄金、外汇、加密货币等等。 那有时候还会跟被害人情绪勒索，说如果你不投资不参与投资、就是不爱我。其实这一类就是俗称的感情投资诈骗，基本上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基本上现在是分为这三类。
0: OK， 好好，有一些呢其实是跟可能有一些人

0: 的内在需求是有一些关系、哦、
1: 是是是。
0: 好，那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容易落入这个假投资诈骗呢？
1: 那我们分析其实主要应该有四个原因、啊、
0: 是
1: 第一个就是因为近年来物价的上涨，那很多人想增加被动收入、啊嗯、那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年龄层较高的民众只会考虑退休理财等等，
0: 对，
1: 所以就很容易被高获利所吸引、啊嗯、但是忘记通常会忘记了一句话，其实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对、嗯、
1: 第二就是诈骗集团常常会冒用财经名人、投顾老师、那财经主播等专家老师来制作假广告，说跟着老师稳赚、嗯、投资平台是政府合法登记的。那本分局在之前就有接获、哦、冒用郭台铭跟张忠谋先生、哦、等知名企业家、嗯哦、介绍投资标的的案件、哦、那该案的损失金额其实也高达数百万。
0: 哇，好多。
1: 那第三就是假投资诈骗最厉害的地方、哦、就是在于这个前期会给被害人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哦、就是会出金、哦、让你有赚到钱的误解，那之后再诱导加码、哦嗯、第四就是最后等到被害人想出金的时候，诈骗集团就说需要再支付税金、啊、还有手续费等等、嗯、或者是谎称被害人投资的账户被冻结、嗯、而需要这个解冻费用等等来阻挠被害人的获利、嗯、那民众往往会不甘心、哦、那会越陷越深，越会越多、嗯、那到了这个时候才发觉这个遭受诈骗。
0: 嗯，好，其实、哦、我们这样听感觉就是理性的听都觉得有一些是不合理的，但在那个当下其实很容易、哦、就跟着诈骗集团的话术就跟着跑了。比方说像郭台铭、张忠谋这种，他怎么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他忙都忙死了，怎么可能呢、哦、
1: 没有错。
0: 对对对，所以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可以提醒我们自己的、哦、
1: 是。
0: 那在我们四分局辖区里面呢，大概我们最近有接获相关的案例吗？
1: 有，我们最近就有受理一起典型的案例，就是被害人其实他是在 Facebook 看到投资广告，那内容是标榜 AI 智能选股，那还可以每周稳定获利。那这个其实通常在 Facebook、在 Facebook 看到讯息之后，他一定会请你加入另外加入一个 LINE 的群组，所以被害人就加入这个、加害人他所邀请的 LINE 的群组，那就有所谓的老师助理每日提供投资的资讯。那一开始小额投入两三万，那投资平台就会显示持续获利，那诈骗集团他就会持续的鼓吹、哦、现在的行情很好，可以加码布局，所以被害人陆续汇款数十万。那直到要提领的时候，对方就说你的账户异常，还要缴交20%的保证金。
0: 嗯，
1: 好、哦，那被害人才发觉、哦、遭受诈骗了。其实这类案件的共通点不外乎都是先从社群广告接触、哦、这是第一步，就是在 Facebook 可能看到的广告，
0: 是，
1: 那他就会邀请你加入他们的专属的一个 LINE 的群组、哦、之后诈骗集团就要求被害人使用假投资 APP、
0: 嗯
1: 哦、其实这个是 有三个阶段、哦、那等到这个汇入款项以后才发现无法提领、哦、这几乎都是假投资的标准流程、
0: 哦、
1: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说在不管你是用 Facebook 不管是用 LINE 或者是用 IG 等等的社群这个软体、嗯、如果说有看到这个类似的这个投资的讯息、嗯、一定要特别注意，
0: 是，
1: 他如果说又邀请你再另外加入其他的社群、
0: 嗯、
1: 这个恐怕已经进入了被诈骗的第二阶段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是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要提高警觉的。
0: 对啊，你看现在连那个投资 APP 都有，真的是非常专业化、哦、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一步一步的、哦、你如果在、每次要进入下一步之前，你就可以警觉器就可以止损，这样、哦、
1: 就是要下入加要进入下一步之前、
0: 嗯、
1: 可以先冷静的思考一下、嗯、那如果是有疑问、嗯、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警察机关或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其实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被诈骗的风险。
0: 嗯，好，等一下我路况回来，我们继续再跟分局长再来谈。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203.4公里。

0: 过快关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大家经过小心闪避一下。那此外呢，在国三的北上 144.5 公里过通宵交流道内侧也有轮胎皮，而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南下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这个外侧有三个车道占用，是有三部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拖吊处理哦。哇，这货物真的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现在剩下那两线车道可以通行而已，外三线目前是封闭处理当中。那整个后方回堵的车阵很快哦，已经蔓延到了彰化，大概来到大肚溪桥这附近哦。那目前这边沿途都几乎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所以也麻烦朋友一过了大肚溪桥之后，麻烦就要特别注意到前方车况哦。目前有塞车，那连带包含影响的是彰化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呢，则是受到了在后里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是车多回堵，大概有两公里左右。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慢。国一南下过造桥地磅站之后11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所以这边流量也稍微大一些。而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01公里哦，这个是在方院过后还没到大城，内外侧车道的分隔线上有30公分的角铁掉落，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了。台18线哦，在东向 38.6 公里在嘉义线番路乡宫田村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那目前西行车道剩下单线通行，好，现场处理当中，在等待拖吊，朋友们经过多小心。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庆兴分局长啊，跟我们来谈一谈有关于诈骗的一些识诈能力的提升啊。那刚刚特别介绍了假投资诈骗的部分哦，还有包含到底为什么会落入这个假投资诈骗的陷阱里面哦？那也有谈到了一些相关的案例哦。那如果是这一类型的投资诈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是不是假投资诈骗呢？分局长，
1: 是，我这边提醒各位听众，其实只有四句话哈、
0: 哦。是，
1: 第一个，保证获利一定有问题哈、哦嗯，因为没有任何的企业它可以保证获利，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社会上这三不五时就有新闻可以看到有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啊，所以没有所谓保证获利、
0: 啊、是，
1: 那正常的投资一定会有风险，
0: 对，
1: 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嗯、其实这可以100%的确定这个一定是诈骗、
0: 嗯哦、
1: 第二个就是要求私下汇款啊，或者是在住家附近的公园、咖啡厅等地方面交，
0: 是
1: 哦，这种也不是正常投资的金流，
0: 嗯，
1: 哦、应该有的一个程序哈、
0: 哦，
1: 所以这个大家就要有一个这个危险的警讯啊、哦嗯，这就是危险的讯号哈、哦。如果对方要求汇到个人的账户或者是虚拟货币，那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嗯、这个其实在我们警方在做后续的追查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是不容易去追查，因为
0: 困难度蛮高的、哦、
1: 有很多是在
0: 境外嘛，
1: 在境外、嗯、在境外因为这个有这个管辖跟邦交的问题，所以也不容易去做追查、嗯、所以这个部分也请听众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0: 嗯、
1: 那第三就是下载不明 APP、哦、这个就要小心，
0: 是、
1: 哦、这刚刚我在前面的案例有提到，
0: 对，
1: 你加入社群之后他可能就会要求你加入另外的社群，甚至去下载不明的 APP、
0: 嗯、
1: 那这个 APP 一定在这个、我们的、一般的这个 APP 的下载的群组里面是看不到的，一定是他自己的一个 APP、哦、所以很多假投资平台会要求这个点连结下载 APP， 但是这一类的 APP、哦、其实通常是没有办法在正式的商店下载，
0: 嗯，
1: 哦，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 APP， 这个就要小心、哦、第四就是不能出金，就是警讯，
0: 对，
1: 如果平台开始要求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等，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 甚至这个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其实这个也是标准的二次诈骗，也就是你前面的这个本金已经被他诈骗完了，
0: 是
1: 他最后还要再诈骗你一次，
0: 再扒一层皮，
1: 就是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再诈骗一次。哦，所以这四句话只要记得，
0: 嗯，
1: 哦，如果说有这个相对的特征出现，就要冷静思考，
0: 嗯，
1: 否则就拨打165反诈骗来做咨询，这样是最保险的做法。
0: 哎，分享，可是有一些人哦，他就已经被骗了，然后他钱汇出去了，可是他知道他好像被骗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其实，不瞒各位听众哈，其实钱汇出去之后，要去做追查，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刚刚我特别提到哈，其实有很多汇出去之后，他也不是只有汇一次，他可能承转，
0: 对，
1: 就已经转到境外去了。那到转到境外去，其实就已经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再去做追查哈。
0: 嗯，
1: 所以如果已经汇款哈，其实我这边会有三个建议哈。第一个，当然，最要紧的就是停止汇款，不要再汇了。
0: 对，
1: 至少我们可以
0: 止损
1: 哈，至少可以止损哈。所以不要再相信补件可以领出，或者是缴一笔钱就可以解冻的说法。
0: 嗯，
1: 哦，这刚刚我提过，这个就是二次诈骗。
0: 对，
1: 哦，所以你不要为了要去把前面的钱把它想要把它领回来，
0: 对，
1: 那你又缴交了一笔钱，哦，因为这个你是被剥了第二次皮，
0: 是
1: 你绝对不要有这一种的奢望，
0: 哦，对啊，因为就会不甘心嘛，
1: 对，
0: 哦，
1: 这是人的本性都是这样，那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就不要再汇款了，
0: 嗯，
1: 第二就是要保留证据，要把所有的汇款记录、通讯软体、对话记录、投资平台的截图、网址连结等等，哦，把它截图保存，
0: 嗯，
1: 那便于警方后续可以去做追查。
0: 哦，好。
1: 那第三就是打165或110报案，啊，那民众越早报案，那就越有机会来拦阻金流，哦，减少民众的损失。
0: 是，
1: 哦，所以其实我们在一些案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一些民众他被骗之后，他可能基于这个面子的关系，所以往往他也不是很愿意出来做报案的动作，
0: 是，
1: 甚至他可能怕被家人知道，
0: 对，
1: 所以他也不愿意出来做报案。其实这个在，现实的案例里面也曾经发生过。
0: 对，有些人不敢讲啊，就自己处理啊，结果越处理就
1: 越
0: 大条，这样
1: 对，就是一直就被诈骗下去。
0: 对啊，
1: 他用很多的名目，他可以来诈骗你。
0: 对，哎。哦，嗯，好，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跟谁讲，说没关系，你打165，好，就打165，
1: 是，
0: 对，那个他们都非常有经验，
1: 110也可以，
0: 对对对，是 OK， 好，来最后我们再一点点时间哈，最后分享有没有什么最后你想要提醒大家的？
1: 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哈，投资一定要寻合法的管道哈，那我们可以透过合法的证券商、合法的银行，还有合法的投顾来进行投资。那当然这些投资一定会有风险，
0: 对，
1: 哦，一定会有风险，所以切勿相信网友报的名牌，还有社群广告投资或私下下载 APP。 那请记住一句话，哦，投资先查证，高获利先冷静，啊，如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来做查证。
0: 嗯，好，来，我们现在不到一分钟，就有没有要总结呢，分局长？
1: 好，那最后我要提醒各位听众，诈骗集团其实最擅长利用民众想赚钱怕错过的机会的心理，所以只要记住不贪不急多查证，就能大幅的降低受骗的一个风险。
0: 嗯，
1: 是。
0: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庆兴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在北上203公里，朋友说快关出口前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然后国三南下203.4公里，过快关之后中间车道也有大块胎皮，而国一南下196.7公里靠近彰化，外侧三个车道目前有三部货车的事故在拖掉处理，后方严重回堵到彰化系统，连带影响是国三从彰化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匝道，同样是车多回堵的情形，来关心整点路况。

9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货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北上90到88公里之间过竹北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在机场系统接国道2号西向匝道有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203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10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19线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的内线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出口路间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送礼自用两相宜又非常容易照顾的盆栽，当然首推开运竹。开运竹又称富贵竹或是文昌竹，和市面上常见的万年青是相同的植物。开运竹属于天门冬科龙血树属的常绿草本植物，土耕或是水耕都很适宜，因此农民利用特别的技术将万年青改造成开运竹，以水耕的方式再变化出各种造型的盆栽商品，成为盆栽市场的重要主角之一。开运竹有幸运开运的象征，有很好的除尘效果和过滤空气的观叶植物，在民俗说法上更有调整室内风水气场的作用。不论是造型盆栽或是一只一只开运竹单独盆插都非常适合。由于开运竹盆栽以水耕为主，大约一到两个月要换水一次，先将原本盆栽内的水倒出一半，然后再添加干净的清水，每季可适度使用水溶性的肥料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如果出现枯叶和干掉的枝条就要赶紧去除，避免病菌的传染。希望开运竹能带给大家步步高升、万事兴隆的好运气哦。
9: 好，早上11:04，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哦，现在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部分，目前大概原本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不过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开始依旧还是定点走走停停，那么这是因为在国道1号的南下 196.7 公里彰化出口前外侧三线车道上面是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拖掉处理哦。好，因为车上是有一些货

货物，然后有一些洒落散落的状况，目前持续在处理当中，所以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几乎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这边由国三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汇不进来的情形哦。好，这个处理起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哦。好，所以可能建议朋友如果熟悉改道路线，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这个后里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所以目前车多，速度是缓慢的状况。另外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在靠近湖口服务区这里，现在车多，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这边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情形，但车子蛮多的。那另外国一北上的90到88公里，也就刚过竹北之后，朋友说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哦。好，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那国道三号就是在南下的203.4公里过快关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国三北上203公里，这是靠近快关中间车道同样也有大块胎皮散落在这里，影响行车情况。来送上林心甫所演唱的歌曲《保护》。

朋友提到说，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这是靠近快关，那一次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哦。不过也有朋友说，在国三北上203公里，中间车道也有大块胎皮。好，都请朋友们经过这些地方要小心。而国三的南下203.4公里过快关，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状况。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北上，目前竹北到湖口湖区流量大，速度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国一北上的部分是靠近后里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些微的车多回堵状况。另外国一南下部分则是受到南下196.7公里，这是在彰化出口前的地方，这边因为有三部车发生了事故哦。好，那这个货车发生事故，结果货物散落一地，那目前得要先把货车上面的货物给这个拖掉起来之后，才有办法拖掉事故的货车。所以目前外侧三个车道呢占用在进行拖掉处理，只剩那两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非常严重的堵车回堵来到了彰化系统。那连带影响的是彰化系统要汇入从国三要汇入国一的这个南下车道，目前也都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哦。我看即时影像画面，目前大概过了大渡溪桥之后就开始塞车，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这个过大渡溪桥，就是来到大渡溪桥车速就开始骤降下来了，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这一段路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通过哦。就目前回堵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整个回堵已经是有5公里至少5公里以上了5到6公里，目前沿途几乎是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如果赶时间也熟悉改道路线的朋友，就麻烦您可以及早的做改道，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的状况像是国三要从彰化系统汇入国一的如果可以是不是国三继续走看从什么地方来做改道。好，这个要请朋友们多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送上杨素浩所演唱的歌曲《痕迹》。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路网图显示呢，在国一北上大概接近后里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还是有一点车多的。那至于在新竹湖口之间的车多，不管南下北上都疏解了哦，这边没有塞车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是从过了大肚溪桥就开始塞车。好，这一路塞你要塞过在南下 196.7 公里公里的地方，因为在国一南下 196.7 公里靠近彰化出口外侧三个车道有三部货车事故，目前在拖吊处理，因为有一些货物散落，然后有一些货物呢要从这部货车这个事故的货车要这个搬运到另外的货车上才有办法拖吊这个货车，所以处理起来时间真的蛮久的这边都有吊车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作业，但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堵车回堵到了大肚溪桥这个地方，所以麻烦朋友在国一南下过大肚溪桥就要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哦。目前回堵大概至少5到6公里左右的车阵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连带影响是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现在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此外呢，在国一南下176公里过中清大雅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外侧有胎皮散落，国三的北上204公里靠近快关内侧也有大块胎皮。至于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往文兴路过五权路之后，外侧目前有工程在进行波，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塞车状况，车流都还算是顺哦。那台十八线东向38.6公里，在嘉义县番路乡的宫田村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维持单线双向通行，事故现场在处理当中，好，经过请大家留意小心咯。送上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寂寞寂寞就好》。

寂寞寂寞就好，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174公里哦，在洋厝路段这边，因为路旁有废弃工厂火警的影响，所以台61线的路段这个地方哈，洋厝路段这个地方又是有浓烟，行车视线不太好哦。不过这个状况已经都解除了。那目前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靠近崇德外侧有铁片掉落，那另外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方呢是过了台中大雅交流道中外侧有胎皮散落状况，往南的话受到了在196.7公里靠近彰化出口前外侧3线车道有3部货车的事故，目前持续拖掉处理哦，只剩那2线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后方严重回堵超过了彰化系统了，所以麻烦国一南下的朋友过大肚溪桥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目前是车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来到后里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车流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感觉车速渐渐在提升了，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1点半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2: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望来去看，哎，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扑出来了，真的。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3: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哦，有两位夫妻哦，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哈。燃烧的面积哦，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哦，那面积蛮大。
1: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为了强化基层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狭小巷道灭火器设置计划，并购置800套易消专用救助服，提升及时灭火时效，也同步升级易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跟救灾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5: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啊，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啊，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4: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为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常住旅游或办理度假会议，即日起到12月5号为止，推出台东意犹未尽常住方案以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即享每人一次限值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承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

0: 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初表示，今天滞留方面影响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2到27度，马祖20到25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纵横股海，
4: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5: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236点，指数来到42026点，成交金额9703亿。上柜市场上涨了4.3点，指数来到426.31点，成交金额是2684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387点，指数来到6280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95点，指数来到77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11点，指数来到2651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0点，指数来到421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单边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6: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4: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6: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4: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6: 大机大掉了，
4: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6: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4: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尼好不好？
6: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4: OK。
7: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站在这里干嘛？
6: 母亲，
4: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7: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11点38分，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纪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好，中部地区路况越来越好了哦。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196.7公里，在彰化出口前这边原本有3部货车的事故在拖掉处理，占用外侧3个车道，现在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全部车道都开放通行了。那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的车阵还在疏解消化，所以麻烦在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还遇到定点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慢慢疏通了哦。那前方的这个原本塞车的情况都已经逐渐的疏解，所以应该待会儿就可以疏解到彰化系统这边啊，所以也麻烦南下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另外国一南下176公里，这个是过了大雅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而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后里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造成的堵车，那现在施工撤除了，整个车多也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恢复顺畅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南下164到165公里，这个地点是南下，大概是过中彰大桥还没到深

港内侧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上天堂了哦。那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方向指标 16.9 公里的地方，这里来到崇德哦，靠近崇德出口前外侧有铁片掉落，影响行车情况，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至于原本省道台18线的东向指标 38.6 公里，在嘉义番路的宫田村路段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也接获到事故完全排除的后续消息咯。所以中部地区目前车流越来越顺，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消化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前后的车流，麻烦大家在内心等候一下，应该待会儿慢慢就可以疏通了。送上陈其信跟潘佩丽合唱的歌曲《落水前方》。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伟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遮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当署长，讲到这吼，我得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呀、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拖拖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阿摆别个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等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中地区国道目前剩下一个路段还在塞车，这个地点大概就从大肚溪桥开始一路到彰化系统，目前还是间歇性车多，车流慢慢在疏解消化，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在疏解消化，还没消化完毕，所以要请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还是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车况，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来通过了。那其他中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4到165公里，这是在深港路段内侧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有朋友说看起来好像似乎是石虎哦。好，这个状况也转达给这个相关单位了，那目前在等待处理。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16.9 公里，那么这是要往雾峰方向，在崇德路段外侧则是有铁片掉落的情况哦。送上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是不是老了，11点49分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

0: 好，时间好像是不等人的哈，时间到了就是到了，但可以调整的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老化的这些状况啊。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从大肚溪桥这边开始，然后一路到彰化系统，目前还是车多，持续在疏解消化哦，还没有完全的消化完毕，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哦。那目前持续的在疏解当中，很多地方的车多状况都已经慢慢疏解，车速都渐渐提升恢复到正常了，就剩下这个路段还有车多而已。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都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4到165公里，这个地点是南下过了中彰大桥还没到深港，那一侧有动物这个上天堂了，这藤堂在这里没有呼吸的状况。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要往雾峰，指标 16.9 公里，在靠近崇德外侧的铁片目前也在处理当中。那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往文兴路过五泉路之后外侧施工波还好，这边车流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阿亮，空空完定 Nixon，One be Dyson, next season's gone, next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越来越顺了那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大概过王田之后，一路到彰化系统，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持续在疏解消化朋友们保持耐心，依序前进来通过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4到165公里，这个是南下过了中彰大桥，还没有到深港那一侧，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上天堂了，这个状况公务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16.9 公里，要往雾峰的方向靠近崇德出口前外侧的铁片，目前也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了。好，来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回来，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
2: 中午12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吃一

0: 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1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北 352.5 公里高山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毯子。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现代人每天在忙碌中度过，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而很容易忘了好好生活。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品味生活。所谓的品味，有欣赏、品尝或体会的意思，在心理学里指的是产生、增强和延长乐趣或正向情绪的想法或行为。回想每天的生活，我们是否匆匆忙忙地赶上班上学，经常狼吞虎咽地吃完一个便当，出国旅游是否不断赶景点，忘了停下来享受美景美食呢？当我们愿意在匆忙中稍微停顿下来，好好地感受眼前的美好事物或时光，就是一种品味生活。在心理学已经有很多关于品味的策略，其中一项是仔细玩味日常生活的体验。例如吃东西的时候是一件再平凡不过的事情，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吃饭或用餐的感受或体验，慢慢地去咀嚼食物，用心去感受食物的好味道，包括香味、口感等。不要看手机，不要匆匆下咽，当你开始慢下脚步来品尝美食，不但进食的速度变得比较慢了，食物的美味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在忙碌的生活步调中，偶尔品味生活可以带来更多美好感受，推荐你也一起来品味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很感人的一首歌，王慧竹、洪佩瑜合唱的《各类菜梅》。好，食物对我们来讲其实有很多意义啊，可能是记忆，也可能是情感啊，也可能更多的可能是这个家里的传承啊。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流量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在王田过后到彰化系统的车多，现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完毕了，所以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那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4到165公里，南下过了中山大桥还没有到深港那一侧，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上天堂的情况，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哦，经过还是请大家小心闪避一下了。那台中市中清路往文心路过五权路外侧施工持续进行，但没有塞车了。送上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我要的幸福》。

0: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巴拉基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基？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芭乐季。
0: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1: Thank you，
0: 好不错啦。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将情形都维持蛮好的。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现在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哦，洋基先发左投天气哥维瑟斯呢，今天前六局没有让对手乔舒安打，但他在第七局的时候呢，则是被乔舒安打，然后丢了保送之后退场，接替投球的洋基左投黑德里克则被击出了三分炮，让洋基最后在客场以2-3输球，条文君苦吞四连败，而水手重炮捕手罗里啊，这个球技陷入了低潮，今天他全场4-0啊，这也是他近期连续36个打数都没有出现安打了。那水手最后在客场以3-1击败太空人，这也是水手对战太空人的8连胜，也刷新队史纪录。而115年阳性银行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是小马青少棒赛国内选拔赛，昨天四强赛桃园市队以10-0六局击败宜兰县队，而台中市队呢则是9-5击败台东县队晋级，桃园跟台中呢将在今天争夺冠军，而台中市是去年阳性杯青少棒赛的冠军，去年也取得了小马青少棒代表权，而且顺利在世界赛夺得了冠军，而今年则要力拼连霸哦。篮球消息， NBA 骑士队今天在东部准决赛第四场比赛靠着米切尔下半场大爆发轰下39分，全场进账43分，以112-103打败头号种子活塞，成功的扳平系列赛的战况哦。而在国内职篮部分， PLG 今天公布了2025-26球季第29周单周最佳球员，由台北富邦勇士的古德温荣荣获这一项殊荣。那么上礼拜对上洋基工程的赛事当中呢，古德温缴出了单场33分、4助攻还有4超截亮眼的表现，也帮助球队锁定季后赛第二种子的席位啊。好，再来好消息，在印度举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今年才刚20岁的台湾新星黄怡珍呢，在女子48公斤级摘下2面金牌、1面银牌的成绩。她在抓举项目哦，举起了81公斤，仅次于另外一名台湾选手方婉玲，拿到了1面银牌。接下来来到挺举呢，她3次试举都成功，而且第3次举起了112公斤，顺利拿到了金牌，更以总和193公斤再进上1面金牌，而方婉玲则是抓举84公斤摘下金牌，挺举165公斤夺得银牌，总和以1公斤之差129公斤度银哦。那台湾代表队呢，在第一天就完成了总和的金包银的壮举哦。再来桌球消息，国际桌总公布了今年第20周的世界排名。在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落幕之后，台湾小将积分获得了大进步。台湾男子队呢，在一哥林昀儒领军之下，连续2届获得铜牌。

来，所有队员依照胜场数贡献度分享900分的积分，其中因为小林拿下了5场胜利，进账375分，总分是来到4720分，目前世界排名第七。而国冠宏打出了4胜4败，

0: 排名从73也回升到55，而世锦赛没有参赛的张佑安跟高成瑞排名都下滑，分别来到81跟83。而女子组方面，世锦赛受安检事件影响没有办法出赛的台湾一姐郑怡静下跌一名，成为22名。而叶怡田呢，在世锦赛扛起这个一单的重任哦，率领台湾打进16强，个人贡献四胜，进账169分，从排名45小幅回升哦，上升到了43，也打破自己生涯最好的记录，排名44的一个名次来到43哦。那李玉尊跟黄瑜杰跟简彤娟都下跌，排名分别排61、67跟71名。而世锦赛横空出世拿下三胜的国泰小将彭玉涵呢，也赚进了109分，积分排名从103跃升到了77，再创生涯新高。另外两名世锦赛国手陈思雨、吴应轩呢，也小有斩获，分别回升到145跟211名。再来网球消息，当今世界球王辛纳火力全开，6-2、6-0横扫澳洲对手巴比伦，意大利头号种子挺进到了罗马网球赛男单的16强。大师赛30连胜也追平塞尔维亚传奇老将乔科维奇，双双并列史上第二高的纪录。而红土女王斯威泰克呢，则强势回归，以6-2、6-1横扫昔日世界球后大阪直美，波兰第四种子强势挺进到罗马网球赛女单的八强，持续朝着罗马第五座冠军迈进。而24岁的他呢，跟这个美国第五种子的老将佩古拉将争夺四强门票。至于美国第三种子高夫，则历经三盘苦战，以5-7、7-5、6-2逆转18岁的新星约维奇，也挺进到了女单前八强。最后来关心高尔夫球消息，日次巡赛跟台巡赛共同认证的2026中国信托女子公开赛 JLPGA 巡回特别锦标赛，这个礼拜四开始，一连三天在东方高尔夫俱乐部登场。那刚好呢，遇到这个中国信托成立60周年，所以今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CTBC 60周年图阿玉传承奖啊，勉励选手传承台湾高球传奇的拼战精神。而今年赛事总奖金是5000万日币，冠军奖金是900万日币啊。那么是日次巡赛次高，也吸引来自台湾、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总共108位女将同场竞技。那么包含参赛的选手还有丁子云、刘鹏山以及于涵轩，还有在美国次巡赛奋战的侯宇桑、侯宇强，这些台湾好手呢，将来力拼来捍卫主场哦。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2: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1: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2: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3: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2，大车减20，
1: 只要心灵距离，
2: 不怕爱情远距离，
4: 你平安我心安。
0: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不过国道3号北上267公里，在古坑交流道前内侧有一只鹅哦，有一只鹅在这里后走来走去，大家小心了。那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4到165公里，这是过中彰大桥靠近深港内侧的这个动物哦，横躺在这里上天堂的一个情况哦，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那另外台74线东向 16.9 公里往雾峰靠近崇德出口外侧的铁片也已经排除了，那其他中部地区路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节目最后呢，送上是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彩虹》。

从歌声当中一块等候十二点半尽管三十分钟午间新闻，然后收听下午一点钟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十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巴黎车程节省25分钟。大案精舍命案一审，作家王运遭判12年，李威夫妇获缓刑。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将能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的车流。记者杨欣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2: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点半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机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1号炮轰伊朗停战方案是垃圾，形容美伊停火靠维生系统撑着，命悬一线。同时有美国官员透露，川普不排除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迫使德黑兰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3名个人跟9家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加强对德黑兰当局施压。此外，川普表示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直到情势稳定为止。新的政策需待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油价有望降价约 4%。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外界担心可能会改变美对台军售立场。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美方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将持续推进双方友谊。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外界担心美国总统川普会改变对台军售立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台美之间最互相可信的关系。此外，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卓荣泰重申三大原则：军购3块拼图缺一不可，国际合作不能延宕，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不能放弃。
4: 在这三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3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利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
3: 至于三班互并比，卫福部预计117年五月一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卓荣泰表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医护团体等都在研究完整配套，期盼医疗体系能有序发展，也兼顾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Google 的一份报告指出，短短3个月内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骇客攻击已经从新兴问题演变成工业规模的威胁。 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的这项发现加剧了全球日益激烈的讨论。最新的 AI 模型不仅精通写程式，更成为利用各种软体系统漏洞的强大工具。英国卫报报道，犯罪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等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似乎正广泛使用包括 Gemini、Cloud 与 OpenAI 等商业模型，以改良并扩大攻击的规模。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旧士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

0: 而李明宗报道。
1: 曾在陆军团炮兵二一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三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敏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2: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1: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大安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韵疑似伙同性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判有罪。王韵遭判12年重刑，艺人李维夫妇因转污点证人获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韵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韵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韵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艺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韵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3: 王江正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外界质疑三班呼并比入法延后上路政见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一定会在赖总统任内完成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4: 三班护病比2年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立院备询时更只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总统，外界质疑赖总统允诺上任后2年内三班护病比实施跳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票问题。
5: 有关于这个三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护病比一个问题而已。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
4: 石崇良解释，在赖总统任内，健保连续2年以最高成长率成长，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创下新高，健保点值提升超过 0.95， 并向医院喊话将点值挹注用在护理加薪，更启动12项护理改革计划，健保支付标准提升急重症照护、急诊等护理费，强调三班护病比从总统上任后就开始推动，期盼达到不关床、不排挤病人就医的情形下，让三班护病比强制入法。他说，计划推动不是喊个数字就立即实施，必须负责任的推动政策。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记者吴依妮报道。
6: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7: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

0: 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二条、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1: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2: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哎，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1: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3: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建物，火势猛烈，历经两个小时才扑灭。记者张涵报道。
4: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5: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望安去看，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扑出来了，真的。
4: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6: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4: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8: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7: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9: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7: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3: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冈山出口前，先前散落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 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

0: 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缺少部分政府提出的重要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出三大补救方向，除了再向立法院争取，也向国际友盟请求更多耐心与时间，更呼吁国内军工相关产业站出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计划。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8号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只通过部分国防预算表达失望。针对补救办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认为，现在要补救的不只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挽回的是人民信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赖。
4: 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向国际我们的友盟去请求他们多一些耐性，
5: 是
4: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能够让我们完成国内的程序。第二个，我们要呼吁国内的军工相关联的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产业的发展需求跟政府密切的合作，提出长远的一个可规划的一个计划出来。
3: 此外，针对遭删减的4700亿元部分，将会依照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寻求内容、程序与时效上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再向立法院争取补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德州检察长今天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公诉，指控这家串流巨擘不当搜集用户的数据，并将平台设计成令人上瘾。诉讼指控 Netflix 将这些输入的数据提供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更精准地锁定公司的订阅者。起诉书还寻求对每一次违反德州欺诈贸易行为法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高雄市桥头区昨天晚间经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俩疑似因为家产问题爆发激烈的冲突，造成一家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记者黄一豪报道。
6: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7: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监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6: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名蔡姓女子因感情纠纷，竟然在苗栗市街头开车冲撞黄姓前男友等人，造成三人受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具体到案，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毒品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8: 苗栗警分局指出，36岁蔡姓女子日前下午开车搭载两名男性友人前往苗栗市紫园街附近访友时，意外遇见黄姓前男友，双方谈判不成爆发口角，女子竟驾车冲撞，造成包括黄姓男子在内共三人轻重伤，随即加速逃逸。苗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顺利将人查获到案。北苗派出所长古静问说，
9: 警方于竹南镇三家里一带拘获蔡姓女驾驶到案，除查扣涉案车辆，另外也在蔡女藏匿处所查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4颗及手机2只等证物，讯后依刑法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

0: 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
1: 苗栗警分局提醒民众，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秘制烟弹，吸食空导致严重身心健康损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自强与五福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后置杆后肇事逃逸，新兴分局迅速在4小时内查获驾驶到案，经初步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3: 新兴分局说明，原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只见自小客车撞上了号志杆，驾驶已经自行离开，因此迅速排除现场的交通障碍，恢复路段顺畅之外，并且同步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追缉。自强所所长马百俊说，
4: 事故现场除自小客及号志受损之外，未波及其他车辆，亦未造成人员受伤，分局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肇事经过及驾驶人身份。
3: 经过调阅监视器与情资整合，发现这部车是权力车，而且肇事驾驶翁姓嫌犯极其狡猾，案发之后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在盐城前镇区一带制造断点来规避查缉。警方凭借着严密的监视器追踪与科技侦查，精准掌握到他的动向，在案发之后不到4个小时，成功了在前镇区拦截围捕，将他带回侦办，经初步唾液快筛呈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第六警分局巡逻员警一句话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6: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5: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日本 JR 东海道线本月10号发生一起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的事件，导致3人送医，电车停驶。警方今天依武力妨害业务罪嫌逮捕一名16岁的少年。这名犯嫌住在东京的都大田区，自称为土木业作业人员，落网时坦承犯案。 JR 东海道线当时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约2小时30分钟后才重启列车运行，造成12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花莲鲤鱼潭发生翻覆意外后，船艇业者预计6月恢复营运，不过近期鲤鱼潭水位下降至10年来最低，居民担心影响观光及生计。记者张涵报道。
7: 花莲鲤鱼潭风景油气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8: 今年呢，水域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又下雨，也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期。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7: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10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9: 每个月 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哈，来监控这个pH 值啊，然后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好，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7: 丰县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

0: 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正式开放报名，凡就读或涉及新北市国小一到六年级的学童即可报名，让孩童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今年规划四大亮点，包含透过消防局情境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童从日常生活中认识火灾风险。其次，首创结合消防局自制 AI 歌曲《逆火勇者》，透过音乐还有活力律动，让学童体会救灾人员守护市民的使命还有辛劳。副市长朱替之指出，学生完成闯关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专属荣誉徽章，并加码赠送二合一防火宣导魔法包，并结合吉祥物犀牛哥还有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等防火口诀，强化学童防灾记忆还有实用观念。
3: 在借由夏令营的活动里面，我们协助来做相关的居家安全，从小来做相关的一些训练，包含了地震的一些体验，那以及相关的消防的一些活动。
2: 消防局表示，今年消防儿童夏令营将在七月到八月之间，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还有汐止等地办理共14场次，预计提供2800名学童参与。关卡设计包含西洞零距离、西力防灾通、希望新视野、携手护家园等主题。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屏东市公所将于6月7号在千禧公园隆重展开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邀请民众组队报名参加。记者宋玲报道。
4: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是屏东市长周佳琪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创新节庆活动，因为趣味性高、参与性强，获得市民好评。今年市公所延续办理，市长周佳琪说，希望透过这场新形态的节庆盛事，邀请全台民众亲身来体验屏东市独特的人文风情。
5: 全台最狂端午挑战来了，6月7号下午3点，千禧公园齐聚端午、马耀龙舟、陆上龙舟热血开赛，五人一队就能报名参加，最高奖金30000等你拿，还有热闹市集等着您一起吃喝游逛。
4: 赛事总共分为两大类，趣味组跟专业组，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以及最新动态可以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另外现场也规划精彩开场表演跟各式的市集摊位，邀请民众共襄盛举。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信交流道前大货车跑跑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3公里过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大家今天都好吗？又来到了喝下午茶的时间了哦。那今天的天气呢，感觉还不错诶，整个还有出大太阳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那种封面要来的感觉。那今天的气温呢，包括是在各地呢，大概是低温从22到24度，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中南部大概是32到35度，那南部呢，甚至靠近平地或河谷还会有36度的高温，所以呢，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补充水分，也需要做好防晒的动作哦。不过呢，这个明天到礼拜五，随着西南风的增强，这整个封面的结构呢，等到慢慢的增强之后，水汽也会增多，所以呢，可能从明天开始之后，各地呢都会有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哦，也是就是比较天气不稳定的时候。那也请大家呢，如果明天要出门的时候，也是要记得携带的雨具，或者是傍晚哦，一到家的时候就可以把东西给准备好了。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大概又可以恢复到温暖晴朗的天气。那这个梅雨季节嘛，尤其是春天这个时候，这个天气非常的

不稳定，大家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呢，在 40.8 公里到68公里之间哦，桃园之前过了右施之后呢，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此外呢，在北上的 198.4 公里彰化路段这边有散落物。那在持续往北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可以放心的通行。国道三号双向呢，整体看起来也还不错，要请大家那个注意一下哦，在北上的267公里处古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只鹅哦，那请朋友经过的时候都小心闪避哦，因为这个鹅可能很活泼，还在内侧车道散步。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呢，在233公里的台西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些施工点啊，或者是一些散落物地点的时候都特别留意了一下。补充一下，在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哦，从埔盐端到埔盐系统这一段路呢，车多速缓哦，时速比较缓慢一些，大概从12公里到这个15公里左右，这边都是比较缓慢一些些的，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特别小心留意了。那我们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陈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指数哦。目前台股上涨344.40点，来到42,134.46点，成交金额为12,345.07亿。上柜指数上涨4.24点，来到426.25点，成交金额为3,287.42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25.34点，来到62,643.2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44.07点，来到7,578.1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9.79点，来到26,486.6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7.02点，来到4,208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云林系统之前大概是 247.8 公里处哦，这边有一些散落物等待处理当中。那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转弯处呢，也有三角锥及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呢，整个南双向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一样，也是表现得很棒哦。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33公里处的台西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目前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呢，过了五权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哦。那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散落物点或者是施工点的部分呢，都还是要特别小心留意了。

目前呢，大家都常听到 AI 嘛，因为呢，我们有很多 AI 的产业，包括我们现在在工作上啊，或生活上都会使用到 AI 哦。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呢，连自助餐夹菜那个计算那个菜价的姐姐阿姨们，他们也可以用 AI 取代了。台中呢，最近有业者引进了 AI 智慧的计费系统，透过这个镜头扫描菜色来搭配称重哦。那知名的网红 Heaven 呢，就分享了这个实测影片，计算出的价格呢，大家就觉得好讶异哦。然后还有人甚至说，这个价格我宁愿给阿姨算，因为阿姨还会给情绪价值。这个民众夹完菜之后啊，把菜盘放进机器上，那这个镜头就会自动辨别出哦，有荷包蛋、花椰菜、豆腐，然后根据原本那个机器上预设的功课数哦，它的单价去计算。那呢，系统不仅能够自动加总，还可以直接给刷发票载具，省去了传统找零钱跟人工计算的时间哦。那这个结账的过程虽然充满了科技感，但算出来价格，钱还是很重要的，没错。有主菜。一个主菜，三个配菜，白饭，这样子是90块。那另外一个是双主菜，然后荷包蛋、豆腐跟7样配菜，称重724公克之后呢 ，AI 说这一盘呢要255块钱。那大家就开始研究了，想说，这个花椰菜255块钱，案例里面的花椰菜要44嘞，然后想说，这样没有几朵花椰菜，花椰菜很贵吗？这样子要44。那呢，还有人觉得说，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人情味的阿姨来陪伴，她会叫帅哥啊，叫妹妹啊，哦，叫小姐之类的，哦，看起来就会心情比较好。那遇到相熟的阿姨或者是相熟的那个自助餐的人员呢，还会说，今天要不要给你加蛋或加颗豆腐之类的。我也遇过之前买便当的时候，然后就说来这个给你吃，然后就默默的多了就是一个小菜，就是大家可能想说让你试吃看看，或者是说今天给你加菜的感觉，然后就其实真的很有人情味，而且其实买久了或是那个熟悉久了之后，就觉得说好像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可是呢，因为先前的过去自助餐计价都是目测，所以呢，有些人会觉得说，怎么会今天一样的菜，然后这个价钱，那隔天怎么又会是另外一个价钱哦？那所以呢，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啦。那这个业者也表示说，其实以这个计价方式来说，实施一个月之后，他们的客数少了90%，所以呢，这个公开透明是很重要的啦，所以大家感受度也会有落差，但是呢，那个人情味可能就是放在心里面了。会不会自助餐阿姨的那个功力进化成就是陪客人聊天这样子？

所以呢，慢慢的呢，也可能我们的生活都会充斥着很多的 AI， 也会学着要跟 AI 一起相处哦。那这个部分呢，有可能会觉得很方便，有可能心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但呢，都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学。

这一首歌是新垣结衣的《星光》。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前247.8公里处哦，这边有散落物，那也是有一个施工点在这边。那持续再往北呢，彰化的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的转弯处有三角锥跟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176到177公里之间，靠近台中交流道有大货车散落钢条哦。好，提醒大家在176到177公里之间，靠近台中交流道有大货车沿途掉落这些钢条，有点危险哦。提醒大货车司机，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也注意一下你的货物一直掉落下去哦。那国道三号整体路况看起来还不错，整体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也是顺畅 OK。省道台61线北上呢，在233公里的台西路段，这边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留意了。国道6号呢，在东向往这个埔里的方向13公里处，靠近国姓交流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国道6号往埔里的方向，靠近国姓交流道的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警告标志。省道呢，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走走停停哦，时速比较缓慢。那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则是从埔盐到埔盐系统这一段呢，都是车多速缓的，经过的时候再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哦。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五权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我们在李承哲那个人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诚信负责人，并向法院筹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2名受刑人具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两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证明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交通要道兰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阻槽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2名工人受伤，宜兰的西北西南交通也因此一度大塞车。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台九线兰阳大桥南下方向，小货车因为撞击力道猛烈，导致车门变形，李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协助他脱困。

0: 另外，当时正在作业的李姓与赖姓两名除草工人也遭到波及，所幸三名伤者送到阳明交大医院时都意识清楚。宜兰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范玉德说，
1: 一辆小货车沿中山路一段往罗东方向行驶，不慎追撞前方同向停放内侧车道之工程车，造成工程车向前推撞到两名工程人员，只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并对小货车驾驶实施土地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0: 由于兰阳大桥是连接宜兰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这起事故造成车流一度动弹不得。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即日起至12月5号止推出台东意犹未尽常住方案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五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部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及乡每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六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以上，由承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6: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5: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6: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5: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6: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7: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 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呢，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北上在彰化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转弯处这边有一些三角锥及轮胎皮掉落，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76到177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这边有大货车沿途散落钢条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53.4公里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那此外呢，省道部分台61线呢北上在233公里处哦，这边的台西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提醒大家，今天的省道呢，台61线呢这个深港到林厝的部分呢，这部分呢都是有一些些施工哦，包括是在这个彰化段的地方，深港到大城啊，就是双向的163.5到213.9之间哦，深港到大城路段这个南北双向呢都有道路坑洞的修补作业哦啊，这个作业时间会持续到下午5点，所以请大家经过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小心。此外呢，在今天的台76线林厝到埔盐路段呢，也是双向内外侧车道都移动性施工哦，这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半，所以台76线经过林厝到埔盐路段也是要留意了。那目前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没有问题。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时候呢，都请您打电话告诉金共哦，金共是0800000103 0800000123，记得分机要拨3哦。那也请您一定务必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告诉我们，一起通知身边周遭的驾驶朋友，非常感谢您送上500的爱情的镜头。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这里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5，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中场指数上涨108.26点，收在41,898.32点，成交金额为13,789.84亿。上柜指数上涨3.70点，收在425.71点，成交金额为3,575.18亿。至今指数呢上涨326.57点，收在来到了62,744.4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66.69点，来到7,555.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7.57点，来到26,454.4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1.86点，来到4,213.16点。好，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包括在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的转弯处有三角锥及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在176到177公里之间，靠近台中交流道有散落一些钢条哦，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的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过。不过在南下的部分呢，153.4公里哦，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布钩条掉落在这里，经过

这首歌是方顺吉的《买给你好命》啊。目前呢，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部分176到177公里之间呢，靠近台中交流道有散落一些钢条，正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也是在南下的153.4公里，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省道台61线北上呢，在233公里的台西路。

段内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北在145公里处的大安二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也是有铁丝掉落在这里的哦。省道台74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也是有车潮哦，车子流量是比较多一些的，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以上呢如果有资料需要更新或补充呢，查理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来听陈洁仪的心痛。

各位景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兴。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有钢条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29.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角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153.4 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国道五号北上 6.4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侧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选道台61线北上145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铁丝散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看一辈子了。
3: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午茶小镇，
5: 最顶来抬杠。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那今天呢，欢乐午茶的午茶小站邀请了彰化县警察局彰化分局的副分局长杨昭贤，杨副分局长来线上跟大家喝下午茶。分局长您好。
7: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啊，我是彰化分局副分局长杨昭贤，很高兴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线的防诈观念，谢谢大家。
6: 是，今天呢分局长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们大家很常碰到诈骗，那呢你不是没有被骗，只是还没有遇到适合你的剧本哦。那这个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不断的翻新，所以呢我们也要每天常常的更新，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被骗，也可以呢防堵这个诈骗的入侵哦。那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副分局长杨副分局长哦，请问一下最近最新的就是比较常听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啊？
7: 最近我们常常听到还有案例来显示，目前遇到无卡提款的诈骗案例有增加，那这边，来呼吁各位听众朋友，那无卡提款诈骗的确是近期相当令人头痛的一个新型诈骗手法。那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无卡提款很方便啊，那只要透过手机的 APP 预约，再去 ATM 输入序号或是 QR code 就可以拿到现金，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个便利性，通常他们会假冒这个网络的买家，跟卖家说可能无法转账，或是这个交易遇到困难啊，或是某种程度的一个状况，那接着就要求卖家按照这个指示来操作这个无款提卡。那无款提卡的这个过程大概提一下，就是说可能他会要求你到这个持卡到这个 ATM 或临柜去开启这个功能嘛，或是说那个 APP 设定绑定，那他有简讯会有 QR code， 但你一旦提供给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给不知名的对方，那很可能就会在几十分钟内就会把这个钱来全部领走，基本上在这个有效期间各家银行不一样，大概是10到30分钟之内，虽然说每一笔最高20000单日30000，可是还是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你的钱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被这个诈骗集团来骗走。
6: 哦，这也太可怕了吧！就这么一下子，很瞬间就钱都全都不见了。
7: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 银行的认定就是认定你是持卡人去操作的，所以说在银行端来看起来这个授权是很合理的，也就是说诈骗集团透过你的一个实际操作，你本人去操作这个系统或是这个 ATM、提供这个账号 QR code 给这个诈骗集团，然后他就照你这个 QR code 的密码或是 QR code 的这个图像去做提款的动作，所以说在银行端、在整个银行业者他会认定这是合法的授权交易，所以说当你发现很怪怪的时候，可能钱就可能就被领走。对，
6: 真的，而且现在我们就是追求那个快速啊、方便啊，然后都线上，有没有？有时候都是线上扫 QR code 啊，或者线上扫条码，大家都想追求说快一点这样子。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向准了我们这个追求效率、追求速率的一个时候。那这样子，我们只要把一些资料给出去，就很容易一下子钱就没有办法，那银行也拦截不到吗？
7: 因为在当下你的这个在银行端看起来你这个是自己来授权，所以说他会去判定说这个是很合法的一个授权的一个状况，但是领的钱不是你本人，你是在网络陷于被诈骗集团来做一个诈骗的行为，你陷于错误，你把你的这个密码提供给对方，当然银行端的机器在解读就认为说这是你本人在去提领的，他不会去管谁要去领这笔钱，他是认定这个密码，认定这个 QR code 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说也就是说就是听众在网络上来做交易，只要听到对方要求你去做五款的提卡，你可能就要小心哦，要提高警觉。
6: 因为呢他们真的这个手法哦真是一直在用，旧酒装新瓶，对不对？就是一直想说，不管是先前听说过的，比如说加入一些投资的群组，或是叫你网购啊、买东西，这些东西跟这种无卡的提款都很像，它就是要你自己的授权，然后要你本身去操作这件事，然后会教你去诱导你去做这件事啊。这种老梗不是大家都很常看到吗？
7: 事实上，诈骗基本上就是很喜欢用这种旧瓶装新酒啦，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以前就是。以诈骗金额最大大概就假投资，那假如是一开始你只要发现被骗大概都超过三四个月，那骗的金额大概都几百万几千万
6: 哦，已经这么后面的时间了，都三四个月后才发现，
7: 这个是假投资的一个状态，基本上件数不见得是最多，但是它的金额一定是最大。那最近可能就是假网拍的部分会比较多，或是说解除分期付款，这是老梗嘛。那我这边同意来做说明，就是说基本上假投资基本上假投资基本上在脸书或者 IG 很多的广告嘛，会投放广告嘛，会引诱你去点击嘛，点击加入群组就有老师来跟你攀谈嘛，攀谈到你里面的会员会来跟你讲说分享他的获利的一个经验嘛，啊，甚至这个诈骗集团还会出金，比如说你先投二十万，他出金先投个三万四万给你尝尝甜头
6: 哦，吊你就对，吊你胃口，
7: 对，你就认为说这个是很好的很 OK 的一个投资平台，殊不知全部那些会员都是诈骗集团，只有你一个人是一只肥鱼，一只肥羊，一只大鱼等着被宰。那为什么会出金？因为他会取得你的信任。所以说假投资为什么会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每次被骗的金额会越多，就是因为诈骗集团可能会短时间出金让你觉得你获利，比如说你五十万给你个十万，你后来你会越投越多，甚至你钱不够你还会去房子设定或是去找一些朋友来加入，我你讲救急可以来，可以来招租、对，就是找朋友借个班慢慢找班你要去弄，那后来当你发现的时候基本上大概都上百万上千万这是假投资的部分因为不要保证获利嘛，稳赚不赔嘛，那事实上你一开始也是有获利啊，但等你越陷越深，他甚至你要赎回的时候要求你缴保证金一般大概会报案，大概都是怎么又要缴保证金要不然就是这个账号就不见，你找不到人大概，所以说这个期程大概都会三四个月，有时候你要面交，有时候你是用转账，你要去调监视器，有时候都调不到车手这是第一个，就是那个假投资。那另外解除分期付款就更是这个更是老梗，这个大概从一开始有诈骗就有这种解除分期付款，那一般这个通常就是会设定你去网购啊然后去什么设定成分期付款了，然后就会有平台的客服啊、银行人员啊，会来跟你讲说系统出错嘛，导致重复扣款嘛，然后要求你要去操作 ATM。所以说，只要叫你去操作 ATM， 一定就是诈骗。为什么？因为 ATM 就是零款跟现金存款，

0: 通常就是转账嘛，那会叫你去操作 ATM， 一定就是会让你陷于错误，去操作一些数字的一个密码，或是一个组的一个号码，
1: 嗯，
0: 你就把你这个钱转到别人的账号去，哦，这就是那个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所以说这个民众一定要很注意啊，你讲假投资哦，网络、脸书、IG 哈，甚至那个 Line 啊 ，Line 通常猜猜我是谁嘛？有时候你的朋友的亲友的那个 Line 被盗用。大头贴，我不是主持人你，可是要来借五万十万，你都没有求证，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像，你就先汇款五万十万，等你想到要去要钱，哎、欸，发现这个不对啊，是账号被盗啊！
1: 哎、欸，真的真的，我有碰到那种多年不见的好朋友，然后他赖你说开头说他就不见，然后就说哎、
0: 啊
1: 欸、最近有点事情啊，家里有什么状况，然后要跟你直接借钱。我想说这个人有熟到可以借那么多钱吗？
0: 是，所以这个都要很小心，要很小心。
1: 嗯，而且呢，就是只要叫你去银行，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啊，哦，副分局长说要操作 ATM， 或者是教你去跟银行的人说你要提款那种保证金啊，或者是要巨额的款项，他会教你话术嘛，都会说哦，你可以跟行员说什么什么。只要去银行做这些事情，其实呢，你就要开始提高警觉心说，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怪怪的吼？
0: 也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有时候在网络上在做买卖也好，是要投资啊。基本上对方一定会跟你攀谈，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嘛。但是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说，你只要听到对方要求你交出提款卡的证卡，甚至你的密码，或是要求你要提供无卡的需要与密码，这个一定是骗嘛，吼。那你遇到，当然你这个当下有的人就会慌嘛。所以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你要听到怪怪的，你就先打165。因为你可能遇到的案例不多啦，你打165这24小时都有专人，你去咨询，你咨询你没有被骗没关系，你还是可以，人家这边还是会可以提供很多的案例实例让你去判断说，哎，你到底你在网络上的这个操作是不是有被骗的可能。好，这个是要第一个要提醒。那另外就是我们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这个 Google 上面都可以去输入，也已经导入 AI 的智能客服小帮手，就是你网络你可以去查哦，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进去查，这些讯息是不是有高风险的诈骗讯息，或是说，哎，你可以看一下当前目前哦，实际上骗的最多的案件案例跟金额是大概哪几种手法，骗的金额大概怎么样，而且各县市的件数都会有数据，你就可以去看说，哦，原来我们台湾全国这样一天大概会被骗多少钱。总共有诈骗几件，你就觉得说，哎、欸，你可能就是个人已经深陷在这个被诈骗的一个风险当中，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
1: 哦，马上就是看看大家有什么状况，也了解说自己现在面对到了什么哈。好，那目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整体都还是不错的。不过南下呢，在176到177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有这边哦，有大货车沿途散落一些钢条，提醒大家要留意。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53.4公里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布钩绳。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33公里台西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在大安二交流道之前哦，大概在145公里处这边外侧车道还是有铁丝掉落在这边哦。啊，提醒大家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那刚才呢，杨昭贤杨副分局长跟我们提到说，现在最流行的、哦、应该是最新的诈骗，除了是假投资诈骗之外，就是无卡提款了。那也提到说，大家只要去听到什么解除分期付款，或者是我们要去银行 ATM 哦操作，我们就要提高警觉性，可能可以开始打165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小帮手，它都可以帮我们解惑。那如果你没有被骗，反而是好事。那如果你被骗的话，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局们也都会就是赶快报警，告诉他们哦。那最后呢，请问一下副分局长，还有没有什么重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0: 最后哈，利用几分钟跟各位听众再做最后的提醒啊，就是说我们每次去宣导都哈有三字口诀嘛，就是一听啊，二挂三查证，听台语就听啦，第二挂电话啊，第三马上去做了解去查证啦、啊、哈。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它几乎适用在所有来路不明的一个电话或讯息的一个状况，因为有些年长者他可能假检警，他可能会认为会去骗说年长者什么你的健保卡被冒用，你的身份证被冒用，然后就要。

0: 只要检察官、事务官就要来监管你的钱哦。这个实务上，我们去高龄的社区宣导都会特别在提到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会利用平面电话去做处理，就是卡处的电话。那有的独居老人他会怕，他就会真的啊，警察要在房间不可以跟家里面的人讲，要赶快要在电话中问笔录哦。这个有时候一些独居的老年人他有一些积蓄，他这样不会害怕，他说不能让家里面人知道，他真的就不敢让家里面人知道，他现金去面交给这个监管车手。所以说，对，给各位听众提醒，就是说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对，听到什么？听到要跟你监管账户哦，或是说你涉嫌洗钱哦，不是你的身份证被盗用，你的健保给被盗用，哦，这个基本上大概就假检警的一个诈骗手法。那第二个，叫你去操作 ATM。我刚才有讲到嘛，只要叫你去操作 ATM， 一定是诈骗，好，或是叫你要转账到指定的账户，什么订单错误、重复扣款、网路在买卖的部分加网拍，或是说那个 ATM 的一个扣款，哦，这个就是刚好提到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那另外高报酬哦，稳赚不赔，这假投资，哦，这个在这个社群媒体很多的广告不要去乱点击。那不要去跟别人的乱攀谈，什么都是老师啊，然后你就加入群组去聊，那些人都是诈骗集团，都是只有你一个人是被骗的，其他他们都是共犯。哦，那第二个挂掉电话，为什么？马上挂掉，去冷静的思考，即使对方说他是什么警察、检察官、银行经理、重要的什么政府官员，都不用理他，挂掉。第三查证最重要，查证打165，打辖区的派出所电话，或是打110。跟警察来做请求协助啊，基本上警察你只要有提出这个需求，基本上线上的同仁都会过去跟你做说明，去听你怎么讲。那可能就是从你的口述里面去研判说你这个是哪一个类型的一个诈骗。哦，这是目前大概就是警察真的是防打击诈欺，就是抓人也是不遗余力的。可是预防面哈，是让我们铺天盖地也都在做，入村入里都在做，包括学校都在做宣导。哦，所以这边一定要再提醒各位听众的，讲预防犯罪其实不是跟政府、我们政府警察的工作，它是需要一些我们民众来配合的哈。因为有时候你们网络上随便敲敲打打，而且损失几十万，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在受理里面报案，我们都觉得也是很心疼，哎，我这就怕甚哎。哦，所以说这个东西，网络世界无远弗届了哈，在这边 AI 盛行哈，甚至假的影像、假的声音都可以去复制。哦，所以说一定要提高警觉，你不要那么容易去相信网络上的东西。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网络做交易，一定要慎选这个信誉良好的平台，或是透过第三方支付来这边做交易。哦，这个最后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1: 真的很重要。今天杨副分局讲的字字珠玑都是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小 paper， 尤其是刚才听到的听还有挂还有查证，这个不管是面对多少旧酒装新品哦，不管面对多少新瓶子哦，你都可以用，只要听到他这个话术怪怪的，稳赚不赔啦，或是要你做什么事情啊，你其实就要开始有警觉心了，然后就挂掉他，然后并且打165的这个查证电话，相信呢就是这样子你就不会被骗，也会降低你这个被骗的风险。因为先查证哦，就算是真的好了，假设今天这件事情是真的，我相信你先查证完再去处理也来得及。但是如果你一下子满头热，然后就马上汇款给出去或把你的个人资讯给出去的话，这样子吼，就算你报警完警察要帮你救回来吼，也是觉得很可惜，而且还可能就是就救不回来了吼。是，好，今天呢，我们是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彰化分局的副分局长杨昭贤杨副分局长，谢谢您哦，谢谢，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谢谢。

这一首歌是 Ella 陈嘉桦的《肺》。我起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部分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不过呢，在北上的145公里哦，三义过后的铜锣路段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76到177公里之间，靠近台中交流道有大货车哦，散落钢条在这边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整体路况也还不错，在南下呢 ,153.4 公里，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那呢在这个省道部分呢，提醒大家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呢这个西行线往彰化的方向，在 7.2 公里处呢五权西路匝道出口呢，这边有一台小车的事故哦。所以呢在出五权西路匝道口的时候呢，这边有一台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省道台61线北上145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铁丝也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省道台78线在东向，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12到13公里之间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散落物地点或者是事故点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前镇一名机车骑士违规红灯左转，看见警方拦查，竟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远景之后肇逃，造成远景受伤送医。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六个小时内将陈姓嫌犯查缉到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我都无驾照啊。
3: 啊，无驾照就安尼硬弄哦。
2: 啊，无驾照，我今日用影像不是我的，我今日用酷伊啊。
4: 案件发生在10号晚间左右，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红灯左转，准备上前拦查时，骑士突然加速逃逸，员警基于安全一度停止追缉，不料返程途中再度遇见同一辆机车，警方依法拦查时，对方竟然直接爆冲警用机车后逃离现场，造成员警左前臂及右膝擦挫伤，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并在11号的清晨于林雅区将人查获，陈贤坦承犯案，供称因为无照驾驶，担心遭到警方的取缔才会逃逸。前镇分局副分局长林宗贤说，
5: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妨碍公务、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城南交通违规部分闯红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无照驾驶机车违规不服稽查取缔，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80400元。

0: 并一致保管车辆及后缴牌照。
1: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荣获了第27届优秀女青年表扬。投身司法工作十年的她，不但具备细腻沟通，还有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跟高度领导力推动跨机关合作，还有重大案件侦办。这次获奖也展现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守护弱势、改革制度的坚定力量。记者宋玲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投身司法工作十年，始终以保护弱势、坚定执法制度改革为核心理念，在不同专业领域持续推动司法进步，具体实践法律作为人民公共力量的价值。不仅守护儿少、打造儿少保护防线，还坚定执法，突破结构性犯罪与地方权势，证明女性司法工作者不仅具备细腻沟通与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跨机关合作与重大案件侦办当中展现高度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获奖，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开心。
4: 今天能获得优秀女青年这份荣耀，我心中充满感谢，也知道这份肯定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推荐我的桥头地检署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司法道路上所有长官跟伙伴。成为检察官十年来，我始终相信法律不应只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成为保护弱势、支撑公平、带来希望的力量。
3: 桥头地检署表示，这份殊荣证实了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革上的深远影响力。未来桥头地检署也将持续支持优秀检察官深耕专业、实践法治，让司法的坚定与温暖被更多人民真切的感受。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位在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的全龄共融游戏场启用，结合了在地文化意象还有全龄休憩功能，市长黄伟哲邀亲子同游，感受山城魅力。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空间华丽转身，龙旗区公所办理的全龄式共融游戏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剪彩跟地方民代还有乡亲，共同见证这座结合在地文化意象跟全龄休憩功能的特色游戏场启用。他说，
5: 这是我们在龙旗区的特色公园。其实这个地方是我在来过的特色公园中间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不仅以景致很漂亮，而且跟自然地形融合在一起，距离五行山又很近，然后步道又很棒。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来就小大人带小孩来这边都不会有这个晒太阳的这个疑虑。
2: 这次将桥下空间活化为全龄共融游戏场，工程设计特别考量场域为气候，发挥182线桥下穿堂风优势，设置全笋接木构竖立方休憩设施，提供家长跟长辈遮荫休憩空间，也提升整体环境景观品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锋面接近，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是多云到晴。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1度，北部22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则是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8: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7: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8: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7: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8: 哇，听到里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

0: 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了哦。
1: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0: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1: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呢、啊。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这个国道一号呢，在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在王田路段呢，这边开始有车流出现哦，189到187公里，这边时速比较缓慢，大概50到60公里。那南下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也还 OK。不过在过了斗南之前哦，斗南之前在240公里处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再留意了。那国道3号则是在南下的 153.4 公里，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在这里。国道4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也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是顺顺顺，大概也在放心吗鬼哦。省道部分呢，提醒大家在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29.4 公里的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哦。那听众呢有表示说，这个警告标示摆得很近，所以呢请大家哦，在往西就是在靠近29公里处呢就要开始减速了，不然呢这个很快就会遇到抛锚车在外侧车道。另外台78线台西古坑线呢，在东向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12到13公里处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的散落物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再多留意了。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哦，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车流是比较缓慢一些的，时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经过的时候请再小心了。

0: 这首歌是魏佳莹跟林怡的《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王田路段这边车多速缓，应该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呢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一下。那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斗南交流道之前指标240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的经过。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哦，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 22.7 公里处呢，丰原隧道里面呢有一些散落物掉落，也是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刚才在 7.2 公里处五权西路匝道口的小车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现在在 29.4 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抛锚车停放。此外呢，在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以及呢太平到太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经过的时候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此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呢，在145公里的大安二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丝在这里哦。那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看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一首歌是王力宏的《爱错》。那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王田路段大概是189到188公里哦，这边时速比较缓慢，只有30公里。那只要过了王田之后呢，一路都是 OK 好走的，没有问题。国道三号呢是南下北上，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系统的方向，在指标22.7公里哦，出了丰原三号隧道之后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9.4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此外呢，从雾峰到大里到草湖路段，还有呢太平到太原路段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哦，在潭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有一台厢型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啊，潭子交流道入口匝道处哦，这边有一台车爆胎停放在这里。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呢，在12到13公里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往古坑的方向，在12到13公里处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有东西散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呢，在145公里处的大安二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丝掉落在这里，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散落物地点或者是一些占用这些车道的一些路段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您的一些行车状况，最好呢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方的距离哦。

这首歌是胡寻武的《没空想你》。现在下午的2:55，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王田路段呢，一样是车多速缓哦，尤其是在189到188公里哦，这里的时速呢只有20公里左右，比较缓慢一些些。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然后保持一点耐心，勿开行口小跨哦。在往北之后呢，就一路都是顺畅好走了，不用担心。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53.4公里哦，这边呢靠近苑里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四号呢，是在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22.7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等到台七四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那往东则是往潭子的路段呢，这边潭子交流道入口匝道处有厢型车停放在这里哦，抛锚暂时停放。潭子交流入口匝道这边呢，会有车子流量是比较多的。此外呢，在省道台78线东向往台西的方向，在12到13公里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呢，在145公里处靠近大安二的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也有铁丝掉落在这里。我们来听查理和席琳娜的 We Don't Talk Anymore。那呢，在歌声当中等候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9.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桥化线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十

4.7公里到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9.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散落篮子；台61线北上198.9公里到198.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散落垃圾；继续往北，在196.1公里过方院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木棍；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厢型车爆胎停放。台74线西向29.4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停放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类，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能力。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6: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1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1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233万。那每一

0: 万人，台省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就是337万人。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这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4: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3: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4: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3: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4: 这个我研究一下。
3: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4: 这个可能要
3: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4: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3: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4: 什么？那怎么行呢？
3: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5: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刚才快接近三点的时候，大家有感受到一股正义吗？震度？因为呢，刚才哦，大概在2:53的时候呢，发生在台东县的东北方的 66.8 公里处哦，大概是位于北纬 23.24 度以及东经 121.54 度哦，54度这边呢有一个地震发生哦，那这个地震的深度大概是 22.9 公里，瑞士规模 5.6。那目前呢，台东县地区的最大震度是4级哦，那依序下来则是花莲也是4级，南投呢则是3级，那云林彰化也是3级，到了台中高雄呢，台中部分是2级，那南部的部分呢，包括高雄嘉义台南呢都是2级。

两集哦。所以呢，刚才不确定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震度，那呢一切都应该没有事，因为目前看起来应该也是还没有余震，那也请大家再多留意了。好，我们看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王田路段呢，这边呢车多速缓，尤其是189到188公里哦，时速低于30公里比较缓慢哦。那呢在持续往北，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南下部分在丰原路段 168.1 公里处有一起事故发生，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多小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整体也是看起来 OK 好走的。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也是没有问题。补充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152.3 公里处的三义爬坡路段哦，有听众告诉我们说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往台雾峰的方向哦，在这个潭子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一台厢型车爆胎，也是停放在这里。那此外呢，往西往彰化的方向，在 29.4 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省道台61线呢，北上在 135.2 公里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同时这个内车道跟外车道都有很多的轮胎皮，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在北上的 135.5.2 公里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停放在这里，那内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哦。那省道台78线东向往台西的方向，在园长路段这个12到13公里处哦，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省道台76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我们来听闪亮三姐妹的《红色高跟鞋》。

这首歌呢是闪亮三姐妹的红色高跟鞋。那呢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152.3 公里的三义爬坡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呢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68.1 公里处的丰原路段，这边呢有一部事故哦，也在这边发生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再多多留意了一下。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哦，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29.4 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东向的部分则是往雾峰的方向，从潭子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呢也是有一台车爆胎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多多留意。省道台61线北上在 135.2 公里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停放在这里，那内外侧车道呢都有因为它爆胎所以散落的大量轮胎皮，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省道台78线呢台西古坑线往东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这个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任何资讯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 0800-000-123。 我们来听裘德和吴青峰的变色龙。

这一首歌是裘德和吴青峰的《变色龙》。大家呢，有时候都会想说，哎，以前讲的钱多事少离家近，重点是钱多。但呢，现在大家真的在工作之后，慢慢的发现，其实离家近也是重点中的重点啊。就网友啊，在翠上面留言说，诶，他为了省这个租金的费用哦，他必须要花3个小时在通勤的时间上，因为担心自己每天太累会撑不下去。那有没有好奇说，诶，有没有怎么办啊？因为他这样子通勤的时间要花3个小时哦，真的很吃不消。那有些网友呢就开始分享啦，他说通勤5年哦，来回都是3小时起，那自己呢觉得没有办法平衡，因为光是坐车就感觉很疲惫，回到家也很晚了，然后就是上下班就是一直只有上班下班2点1线，就让人家感觉到已经很吃不消了。甚至呢，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会真的感受到休息的感觉哦，也觉得自己这样很不健康。但是也有网友分享哦，其实通勤的时间也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没有转车的话呢，也可以训练就是上车补眠啊、秒睡，或者是呢，也可以做一些阅读啊、看书啊，还是呢，你可以就用这个时间来滑手机，这样子回到家就不用滑手机了。甚至呢，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你平常静下心来做一些想法啊，有没有什么新奇的 idea， 或者是呢，在观赏这个旅途中的风景哦，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虽然大家觉得通勤的时间感觉很辛苦啊，可能还是要准备上下班的心情，或者是很疲惫要做很多的事情，但也许那一段时间是唯一你跟你自己相处的时间哦，也是呢很独特的一个时光，找一个自己的事情做，又或者是呢可以好好的专心的在这个通勤的路上，也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你觉得呢？你通勤的时候都是自己开车、骑车，还是坐车呢？你都做些什么呢？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2.3 公里处三义的爬坡路段这边，内侧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了。那持续往北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3公里处车多速缓哦，这边时速比较缓慢，只有35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滩服务区之前哦，154.8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也是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快关雾峰线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潭子东向是往雾峰的方向啦，是潭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一台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往西则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路段呢，这边是车多速缓的情形。省道台61线北上，在135.2公里处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同时呢，这个内外侧车道哦，都是有一些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提醒大家在北上的135.2公里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除了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之外，内外侧车道都有大量的轮胎皮。那省道的台78线呢，在东向的12到13公里处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的，经过的时候都留意了。我们来听阿菊跟王水源的重要他人，在歌声当中等候3点半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66.8公里处，深度22.9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台东县长滨以及花莲县富里。中东战事持续延烧，立委关注政府因应作为。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4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
2: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权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国小男老师利用教授健康教育的机会，对3位女学童伸出狼爪，猥亵得逞。二审法院认为他恶性重大，造成学童身心受创，加重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黄姓男子被控3年前在彰化和美一所国小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

0: 不仅以教导学生健康教育机会抚摸两名女学童的胸部，还喝令另外一名女学童到厕所帮学童胸部贴上 OK 绷。检方侦查后以强制猥亵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碰触，但否认有猥亵犯意，辩称是要确认女童胸部发育状况，贴 OK 绷是避免女童胸部摩擦衣服，绝非为了自己私欲。一审法院虽然不采信，但只依一般猥亵罪论处，轻判一年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检辩都不服判决，双双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定，其中一件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犯行，神主男子利用权势假借教育机会猥亵三名女学童，造成学童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恶性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女童及家属和解，男人真诚悔改弥补过错之意，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加重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公民邦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信的报道。
2: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邦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3: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2: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4: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2: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6: 5月16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5: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6: 朱德刚、
5: 金钟歌手
6: 方佑馨、
5: 歌舞剧才子
6: 王维，
5: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6: 叶怡君
5: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7: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即马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影李丁若智。
8: 温家都
7: 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9: 我就这句听懂了。
5: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6: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5: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6: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乐午茶，我是菲菲。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呢，整个北上的路段在大雅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这边已经开始有车潮了。那呢在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指标96到93公里处哦，这边时速落在30公里。那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则是在靠近三义有149.7公里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持续往南呢，在台安服务区之前154.6公里处有一些散落物

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省道台74线快关雾峰线呢，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潭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处呢，这边有小厢型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哦，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在145公里处的大安二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丝。那北上的 135.2 公里处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内外侧车道都因为爆胎而散落的轮胎皮。台76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临错到园林路段呢，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提醒大家经过这些瓶颈点或者是 有东西的散落物点呢，都还是要小心留意哦，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并且呢注意前方的路况，减速慢行哦。我们来听艾妙的《你不听摇滚》。

有一首歌呢是艾妙的《你不听摇滚》。大家呢其实都知道吃塑化剂对身体不好哦，可是呢平常已经都吃到快无感了，甚至呢所有的东西很多都是塑化剂就是包装的，一些塑胶袋啦或者是一些纸盒之类的。台湾20年的研究警讯哦，包括塑化剂DEHP 暴露过高的话呢，女性乳癌的风险最高可以增至 7.52 倍哦。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台湾呢有一篇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周刊哦，这是由我们中研院呢陈建仁院士领军哦，那呢追踪了20年的资料发现说，如果体内的塑化剂 DHA 过高的话呢，就代表说你很常接触塑化剂，那尿液中如果代谢物的 MEHP 那个也偏高的话呢，就是代表说你对这个塑化剂的代谢处理比较慢哦。这边很研究，这篇研究很重要的地方在说，我们不是只看一个时间点，而是先看曝露，然后再往后追踪哦，观察哪些人呢发生了乳癌，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说，诶，这些曝露的风险因子对未来的疾病真的是有关系哦。那什么是 MEHP% 呢？为什么它很重要哦？其实它可以理解成塑化剂，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会接触到，但是呢，它进到身体之后，会不会就这么被原封不动的带着？会不会从 DHP 塑化剂的一种形式变成 MEHP 哦，变成其他的代谢物排出去？那有些人呢，他的代谢状况比较好，他呢肝脏的排毒啊、解毒能力比较好，他就很快的可以排出去。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差，所以他留在体内的这个 DHA 呢就会比较多。那塑化剂通常从哪里来呢？就是饮食啦，包括呢我们在外面吃一些油炸高油脂的一些烧烤啊、炒饭炒面，都会用这个盒子装嘛，或是用袋子装，那很可能就会把这个包材或者是这个炒制过程中的一些塑化剂给放进去了。再来呢是一些速食或加工食品比较高的食物，包括它在生产输送带中可能会碰到一些手套，那这个生产线上面的一些塑胶制品或者是包装材料等等，这些加工品呢接受到塑化剂的风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又或者是呢，我们会拿热汤装在塑胶碗，或者是呢，装塑胶袋啊或纸袋这些东西之类。那这样温度高的东西呢，加上油脂也高，接触时间也长，热加上油加上塑胶，然后加上久放，它可能就会融在里面，你就不知不觉吃下了更多的塑化剂了。那是不是就不要外食了？基本上，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现在大家都还蛮依靠外食的啦，我自己也很常吃外食，所以好像很难戒掉欸，那要怎么办呢？就是呢可以建议自己带容器啊，自己装起来，或者是外带回家之后呢赶快换成就是自己的锅碗瓢盆锅碗还有锅子之类的哦，不锈钢的餐盒，或者是外带的时候带个玻璃餐盒、环保餐具之类的，都是比较好保护自己的。那加热的时候也是，如果今天就算买便当回来，或者是呢你已经用外送的东西装好了，但是呢你加热的部分还是换成自己家里的餐具也是比较安全的。那最好当然是还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原型食物咯。虽然呢觉得塑化剂感觉很可怕哦，有没有就是感觉身体一定都会接触到，但是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呢其实让你的自己身体状况好一些，它也会加强它的一些代谢，那少接触一点也会就是少吸收一些，所以呢这个相辅相成，就是我们少吃一少吸收一些，加上我们代谢快一点，这样子对身体的负担呢相对来说应该就会比较没那么大了。好，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呢，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哦，154.6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再多多留意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还不错，所以呢，都可以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南下部分呢，在177.2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
国道三号南下177.2公里，靠近沙鹿的交流道内侧车道轮胎皮，请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哦，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这个在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有车流量比较多；往东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则是在潭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呢，有那个一台箱型车爆胎停放在这里。

0: 拍掉我怪随便看。
1: 这一首歌呢是周水源跟这个赌未来哦，有听过大家这首歌吗？那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那呢，唯一比较多车多的地方呢，包括就是在178.22公里处哦，这个台中路段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了。那北上的下一个瓶颈点呢，则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在靠近三义交流道呢149.7公里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在持续往南呢，在154.6公里处接近滩服务区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

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个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不过提醒大家，在南下 177.2 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加留意了。

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35.2公里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连接车爆胎哦，停放在这里。那同时呢，内外侧车道都有大量的轮胎皮哦。省道呢，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5.2公里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内外侧车道还有大量的轮胎皮。那持续呢，这个部分呢，在台74线哦，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乃潭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箱型车爆胎，停放在这里。 往西的部分呢，则是往彰化的方向哦，从雾峰到草湖路段呢，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那也越来越接近，还没下班时间，但是越来越接近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台74线呢，车流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哦，包括这个草湖到大里二的部分啊，还有这个西屯三到西屯一的部分，市区的方向呢，都会受到这个车流的影响。 省道呢，台78线台西古坑线刚才有收到哦，往东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12到13公里处的园长路段内侧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了，真的非常感谢公路段伙伴的这个协助。 提醒大家哦，国道3号呢，这个晚上从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都会有一个施工哦，会封闭北上的竹山交流道入口匝道施工。那也建议大家改行，就是台三线的内山公路到接到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哦。所以今天晚上到跟明天晚上呢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大家有要行经国道3号的竹山交流道这边的话呢，入口匝道是在 施工的，建议改走内山公路这边接往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 那很开心呢，跟大家一起度过了下午的时光哦。今天呢是礼拜二，所以呢明天还会再继续听到我的声音。我是菲菲，很开心呢一起跟大家共度午茶的时光。等一下呢下午4点钟是蒋荣的公路家族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那呢我们明天再见咯，送上最后一首歌，邓紫棋的再见。我们说拜拜咯，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77.2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西向 4.7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60.1 公里在景文隧道发生小货车自撞。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我是大学生，
1: 我是警察，
2: 我是一个美容师，
3: 我是助理，
4: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5: 我是作家，
6: 我是小朋友，
7: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一直到6:30。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部路段的行车。首先在国道3号南下的 177.2 公里，这是在接近沙鹿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南下 177.2 公里，接近沙鹿交流道的内侧掉的是轮胎皮。那至于在国道1号现在持续的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流量是比较大，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好，如果有其他路况消息告诉尽管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谢大家。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黄玉豪所演唱的《心动》。

0: 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哎哎呀，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哎，是坏掉了吧？
0: 哎，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你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好，目前中部路段呢，行车在国道一号，车多地点一样的，在北上的新竹这一段啊，大约95公里的地方，行车的速度是会比较缓慢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看来行车的速度上来讲是 OK 的。提醒大家，这是在南下的 177.2 公里，接近沙鹿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个要提醒大家小心。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放浪兄弟所演唱的 Pure。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

0: 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4:1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现在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在北上的新竹路段，原本提到这里的车多，行车速度40公里，但是现在路网图上的显示 A 北拜哦，嘉义已经通畅无阻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速度也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中市区方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这是在往崇德路的方向，现在有工程占用到外侧。进化北路从荣华街到北屯路这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另外在金茂路过了大鹏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往河南路方向的车道，采对向车道哦来双向通行。还有中清路靠近敦化路往大雅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市区的施工也挺多的了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行进这些路段提早的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欣赏这首歌曲叫做《天空的眼神》。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哦，现在大致上来讲车速方面都是 OK 的。不过听众朋友反映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7.8 公里，大约就是在丰原交流道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而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今天下午大概是2:53的时候发生了，这是瑞士规模 5.6 的这个有感地震啊，这个地震的深度是 22.9 公里，在我们台中地区啊，这个最大的震度是2级。好，那花莲地区呢是最大震度4级啊，但我们希望大家都很平安。刚刚我也看了一下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啊，有听众朋友就自动来报平安。好，希望大家都是平安的。欣赏的这首歌曲，安心雅还有宋博伟一起合唱的《低头站》。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时表示，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的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台湾能够与怀俄明州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面对当前供应链重组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3: 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2: 戈登致辞时则表示，此行双方在碳捕捉、碳利用、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净零转型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怀俄明州非常希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的罕见疾病，影响了4亿人口，其中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卫福部长石崇良的见证下启动。石崇良同时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新生儿的筛检扩增至22项，并且全额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请插糖。
5: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和

0: 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施宗亮说，台湾在罕病照顾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1: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啊，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0: 石宗亮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大寮在11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夺案件，由一名男子先偷窃了重机之后，再尾随一名女子伺机犯案，抢走了背包之后逃逸，造成女子当场跌倒受伤。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追查，锁定犯嫌的行踪，在7个小时之内就在仁武区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3: 林园警分局表示，核心犯嫌于11号的晚间10点多在大寮区进学路窃取一辆重型机车后，随即骑乘赃车尾随被害的女子，趁机抢走对方背包后逃逸。女子因为拉扯跌倒受伤，包包内约新台币1300多元的现金遭抢。警方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后，发现犯嫌逃往仁武路，随即与仁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最后在今天清晨5点多在仁武区凤仁路将核心嫌犯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兴安说，
4: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犯嫌逃往仁武区，随即与仁武分局共同查缉，并于翌日5:00许在仁武区凤仁路查缉核嫌到案。本案核嫌涉犯刑房抢夺、窃盗等罪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警方申请羁押。
3: 警方也强调，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将持续强力打击犯罪，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局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跟大家提醒。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在建立中，那预估是明天它就会往东移，然后接近到台湾附近了。所以从明天大概上午开始哦，北部地区是转为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那对于中部及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逐渐的提高，开始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南部地区影响都还是比较小，还是维持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从台中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降雨几率增加，天气也不稳定，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哦，因为云多下雨，天气也稍微转凉一些。像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那南部的话呢，影响较小，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各地低温变化也不大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的晚上的低温普遍都还是20到24度左右。那主要还是在北台湾比较凉一点，低温是20、21度。再来要留意是在明天的清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7:3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 167.8 公里，大约就是在丰原交流道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所以要麻烦大家小心。同时呢，在丰原这个路段也开始有回堵的情况了。那至于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国道一号除了在南下的 167.8 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中线车道掉落铁条，后方有一些堵车之外，最新的消息也提到了在北上的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大型塑胶板掉落，这个都麻烦驾驶朋友啊，在快接近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开。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说都是 OK 正常的。

好，这个美伊战争的问题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可能前阵子大家感受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塑胶袋，这个很多地方说买不到，或者说你习惯去买的一些店家他们也不提供塑胶袋了。那最近呢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有一家日本零食大厂，他们的包装改变了，原本它的包装是彩色的，结果呢在这个月底开始他们决定呢把这个部分的产品包装改成黑白两种颜色。那有些人看到说，哈，这是有人恶作剧吗？怎么会把这个彩色的包装变成是黑白色的呢？那后续呢才知道说，哦，是原来受到这个美伊战争的影响，所以导致印刷的油墨的原料供应不足，所以这个店这个什么业者了他们就决定把一些主力产品的包装就改变颜色，变成黑白两色。那有人就问了，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原本的彩色印刷呢？答案是不清楚。好，这个包装呢如果不是彩色的，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去购买的意愿。那么零食这种东西当然就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或者说小朋友最爱的，所以这个颜色一定要 colorful 才会引起购买欲。那如果是黑白色的，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去采买的意愿哦。毕竟我们说吃东西色香味俱全嘛，这个包装呢其实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大家这个饮食的欲望。当然这个业者呢也提出了说明了这个简化产品包装运刷包装印刷，这是因为中东局势恶化，所以导致这个食脑油紧缺，所以也造成印刷油墨的出货不稳定，所以才会把产品的包装改由黑白两色的印刷。但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有很多网友就开始讨论了齁。那有些人说啊，那如果是这个包装的问题，那要不要干脆你这个时候也把包装这个大小呢就把它做小一点这个大家是可以体谅的。但也有人说，哇，这种大公司也无法取得油墨，那当然就知道说这个战争对于大家带来的石油危机是多么严重了。

好，目前国道三号接获到新的消息，这是在南下的 201.3 公里接近快关交流道的内侧有一包掉落物，掉下来，这个好像里面有一些碎石头，所以真的请大家小心避开，不要压上去了。而国道一号在北上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侧有一个黑色的大型塑胶板掉落，南下的 167.8 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中线车道掉落的是铁条。

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

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这个点名时间到了哦，现在点名时间都比较晚一点哦，可能也是大家刚好准备要下班的时间。好，所以呢有朋友呢也都会自动来报到哦，很棒诶，然后会说比如说报平安啦，因为今天下午是有地震嘛，那有人会说诶，记得要提醒要喝水喝水再喝水哦，所以现在提醒大家一点滚醉哦。谢谢这个豪志哦，带着全家人来 say hello， 还有桂荣，对，就是你说记得要喝水，还有周耀宗啊，这是新朋友哎，谢谢。再来还有志华、静琪，今天跟我说的这句话叫做“健康作伴，快乐随行”，但愿大家笑口常开。是的，会的，好，我们大家把它记起来。谢谢这些听众朋友还有粉丝的问候，谢谢。好，那今天的粉丝专页新货上架了，新的内容，今天放的是一段非常短非常短的影片，跟大家谈谈这个当令的水果。现在大家想到当令的水果会想到什么呢？好，给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想。为什么要说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去想？因为六点过后呢，我们再来谈谈这所谓的当令水果，现在有什么是当令的水果呢？好好，所以大家先来想一下，我们在这个六点的时候呢再来聊聊哦。其实在台湾呢，我们可以吃到的水果真的是很多很多，而且呢不同的季节可以吃到不同的水果，夏天、春天、冬天、秋天，而且大家呢现在都说我们的水果经过我们这些果农的这个精心的改良之后，那个水果哈甜到冻美掉哈，想要吃到酸的水果还真的不容易。例如说凤梨，大家觉得是酸的，但是现在你要吃到酸的凤梨生翁来还是很难得的哈。大家都会说啊，这是养紧不应该翁来是生诶，但是老实讲凤梨本身不就是酸的嘛。那我个人呢还非常喜欢吃那个传统的这个凤梨现在有很多种改良的品种，但是你知道这个凤梨啊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收成，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是直到某一年呢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啊，在南部，我记得是高树吗还是大树我不太记得，反正都是树去到有一个地方就去参观他们的那个凤梨园，而且也要么实地哦，真的拿着刀子去那个采凤梨哦，先把那个头啊那边要割掉，而且呢因为那个凤梨的那个叶子硬硬的地方会刺嘛，所以我们还要戴手套。不过经过果农的解释，我们才知道哇，原来种一颗凤梨要等这么久的时间，可见我们的果农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好，那在台湾可以每个季节都吃到不一样的水果是很幸福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六点钟过后我们来聊聊当季的水果。哎呦，说到自己都要老烂出来啊，好想吃水果。好，来听这首歌，李玟演唱的答应我。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的节奏有要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哎，
1: 即时通话，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头？尽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北上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板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201.3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碎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车多拥塞，目前回堵3公里，建议改走关渡大桥。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1: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啊，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在小跑步通过。
0: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1: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

0: 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来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拜、啊、
0: 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2: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5:04第二个阶段的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省道台一线在双向的153公里大安溪桥的南端，现在内侧车道有工程，至于在国道3号南下 201.3 公里接近快关交流道，内侧有一包掉落物，里面好像是碎石块。而国道1号北上在南屯交流道前183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而在车速方面来讲，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路段流量稍微大了一些，国道3号香山道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车速是正常的。
4: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3: 好的，今天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谢伟伦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好。
5: 是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刚刚我们那个插播带里面就提到，这个行人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哦。这个不要认为说行人啊，我把劲我熊端哈，然后在路上呢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全，我觉得这是危险的。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先替自己，也要保护自己为首要嘛。那我们一开始就请组长来跟大家讲，行人走在马路上有哪些方式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呢？
5: 是，确实刚刚路段的宣导就刚好讲到行人，而行人在所有的用路人当中是最脆弱的一个族群。那近几年在交通部的极力宣导下，对于行人路权优先的观念啊，已经有逐渐受到我们用路人的重视啊。但是在这边仍然有几个重要的地方要提醒大家。那就是说我们行人走在马路上的时候要走人行道。不要说走到走出去外面的，走到车道上了，或者是走到车道边，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那当你要横越马路的时候，记得要走斑马线，要不要任意来穿越马路，不要贪图方便哦，这都是非常的危险的。再来就是说有号志的路口，当然我们行人也是一样要遵守号志的一个红绿灯，也是要遵守号志的规定，也不要抢快。要看到快要变红了就急着冲过去，这样都是很危险的。那当然在过马路的时候，我们不要来一边过马路一边滑手机啊，戴着耳机的话要可以听得到外面的声音，不然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有时候你会没有注意到来车，这样也是很危险的。那在夜间的话，我们要穿着比较亮色的衣物，或者是有反光的配件啊，让一些驾驶人能够更早来发现看到这样子。
3: 好，刚刚提到这几点我有很深的感受哦。像刚刚第一点提到说有人行道，我们尽量走人行道，不要走在马路边。可是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晚上出来可能就是要运动嘛哦。那其实明明有人行道，可是他们都会喜欢走到车道，然后旁边又有停车格。其实那个车道已经不大了哦。大家如果这样走，那对于这个开车的朋友来讲其实也是很大的威胁。然后对于行人来讲呢更是危险哦。
5: 是的，
3: 对，但是我实在无法想象为什么他们不去走人行道。
5: 他有想说有时候跑步的话可能会造成其他的行人的压迫感。
3: 哦，这对，但是跑到马路上的确是危险了。
5: 对，
3: OK， 好，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人行道上，那再来就是

0: 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跑步是比较好的哈。
1: 是。
0: OK， 好，那另外的话呢，当然我们对于行人保护自己之外，开车的朋友如果在路上遇到行人，我觉得这个也大家也可以做到来保护行人的。
1: 是，当驾驶车辆的时候，在接近有行人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减速，那随时你要有准备要停让行人的通行的一个准备这样子。那尤其是转弯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被转弯的时候你的视线有可能会被 A 柱挡到，所以说务必也是要注意有没有行人正在通行。那行经学校住宅区更应放慢速度来随时注意有没有行人靠近这样子。那第四点就是我们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驾，不要分心驾驶，不要追剧啊，看手机
0: 开车这样太危险了
1: 是的。
0: 好，刚提到说这个在转弯的地方这个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所谓的 A 柱 B 柱就是行车的视线会受到影响。其实我现在看到有蛮多的公车驾驶他们在转弯的时候，特别是在左转弯右转弯都一样，他们都会先停下来看一看然后再转过去。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大车它会有一些视线上的死角嘛组长
1: 是
0: 听到我的声音吗？
1: 那还要继续跟各位驾驶人宣导的部分
0: 是
1: 在这里可能还是要有提醒，当中如果说你的行人的部分是有小朋友的话，那我们更要注意，就是说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因为儿童的部分他的身高比较矮小，目标比较不明确，很不容易被其他用路人的驾驶人的部分来发觉有可能会疏忽、
0: 嗯、
1: 那提醒家长可能要教育小孩子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嬉戏，或者是蹲在车辆的后方来逗留嬉戏这样。
0: 那如果那个小朋友真的还很小，是不是建议说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家长就把他抱起来会不会比较好？
1: 当然是这样子比较安全。
0: 对，因为虽然他们个子小，虽然已经会走路了啦，但是就是因为他个子小，然后看不清楚，那视线上呢也看不到他，所以我就建议说，可能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你小朋友真的还很小，那走路也还比较慢，建议是不是就过马路这一段时间就把他抱起来，会比较安全一点
1: 是的，没错。
0: 好，
1: 那
0: 另外的话呢？
1: 接下来可能要宣导，就是说在我们目前人口有进入老化的趋势，那越来越多的高龄者能会出来外面因为有交通的需求嘛，一定会有步行或者是驾驶车辆或骑机车啊，但是其实根据统计，高龄者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也确实是蛮高的。那所以说这边也要跟各位家中如果有高龄者的长辈的话，我们要提醒他一些注意一些事项。
0: 好的。
1: 那在高龄者的话，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行人。那在行人的部分，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未依规定来穿越马路，就是刚刚其实在前面也有讲到，那可能长辈的话，他可能说我还要绕到行人穿越道那边去走，那不是绕远路了吗？我直接横越不是比较快？
0: 而且觉得说啊，可你都行不起啊，可行啊，
1: 对啊，还要绕路这样子，对，没有错，这样子就直接横越马路，这个其实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噪音。对啊，那接下来也就是你走路的话，走路分心啊。误判车距，尤其是误判车距，有时候甚至于说车速的部分，你觉得说奇怪，来车的话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有时候我们高龄会导致你一些反应跟行动的话会变得比较缓慢，这也容易导致这个部分穿越马路的时候的危险。
0: 是，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很两难，因为对我们长者来讲，他的步行速度本来就慢了嘛，而且不是像年轻人那个脚速那么快，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我还要走到那个斑马线那边再过马路，都会觉得有点远，然后就直接穿越。可是其实直接穿越

0: 越的话危险性更增加，你还不能够很从容的走路哈、哦，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即使我们年龄稍微增长了哦，我们慢慢走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要抢快，安全摆第一哦。就是有那个人行穿越道，我们还是走人行穿越道会是安全一些的。
1: 是的、
0: 嗯，好。那如果高龄者有些就是啊，那一下很我骑机车好啊。
1: 嗯，因为其实在高龄者使用机车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
0: 嗯、
1: 那如果是骑乘机车的话，发生交通事故有以下需要特别提醒注意，就是说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哦，你的注意力要集中，因为刚刚讲到就是说长辈的话他反应真的是比较慢的，他发现以后然后再用手脚反应以后，手脚要来做刹停的动作，要准备刹停的动作，可能没有办法说很顺利的来刹停，或者是做及时的闪避，哦，这也是一个噪音。那再来就是说，在未规定让车，在路口的或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依照规定来让直行车或者是其他的车辆先行，嗯。那在转弯或回转的时候没有依照规定，就是说有可能长辈可能会比较随性一点，哦，他在驾驶的行为可能比较随性，比较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啊，这样子其实是很危险的。这些以上这一些都是蛮常见的一个噪音，
0: 所以但我觉得长辈们如果可以有人就是接送他们是最好啦哈，但是如果没有呢，得要自己出门，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有大众运输工具当然能够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最好的，那如果没办法哈，得要自己走路或自己骑车开车，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如果家中有长辈的话，也希望我们年轻一点的朋友可以跟他们沟通一下啦。
1: 对，或者是由我们比较年轻的亲友来负责接送，
0: 嗯，
1: 这样子也可以。
0: 是，好，最后啊，组长要跟大家提醒，因为接下来是梅雨季节了。
1: 是，对，那在梅雨季节来临啊，可能也各地我们各地也都转为多雨的天气，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雨天路面湿滑，那行车的话务必要放慢速度，然后保持加大你的车距，哦，然后也要记得检查你的雨刷等正常是否正常运作，而且要全程开启大灯哦，而且要全程开启大灯哦，这个也可以让别的其他用路人更容易看见你。哦，这样子可以更提升我们的交通安全。
0: 是，刚刚提到那个雨刷，平常大家用不到哈，但是一定要检查，不然等一下要用的时候，哇，派气呀，哈，因为它还是会被太阳照太久，会有氧化的情况嘛，哈。
1: 是的，没错。
0: OK， 好，所以最近这几天呢，大家稍微检查一下你的雨刷可不可以正常的刷刷刷，就喷一下水，看它会不会动这样子哈。
1: 是。
0: 好 ，OK， 那今天非常感谢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谢伟伦组长，谢谢。
1: 是。好，谢谢大家，再见。
0: OK， 拜拜。

好，5点17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北上的新竹路段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南下的丰原路段车子也越来越多。而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车速方面是 OK 的，而在南下201公里快关交流道附近，请您留意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而在国道四号目前往东往西的方向呢，是在往东过了丰市交流道之后有车多情况。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地点，包含了在往雾峰方向的话是在凯旋这个路段。

0: 段，往彰化方向的话，在雾峰到草湖路段，现在车流量也变大了。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呐，只是……
1: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情况跨收灾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2: 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首歌是由游鸿明所演唱的《爱一回，伤一回》。好，现在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啊，以及在北上的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请您留意内侧有大型的塑胶板掉落。台一线在160公里的大安西桥，这里双向的内侧现在都有工程进行。至于在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东的方向，在西屯到北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开始车多了，往彰化的方向就是在雾峰到大里路段。好，讲话有内容呢，这个新的这个影片才刚放上去半个小时哈，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粉丝留言了，谢谢你哦，动作很快，包含了有俊杰还有图灯要告诉我说，哇，你这个马上也照了一盒的水蜜桃给我看，呵呵，看起来也是很好吃的哈。还有谢谢许荣正君以及清风哦，一共这期很慢的吗？当然咯，还有祥生以及秀玉啊，秀玉说他也很爱吃水蜜桃，很香，有没有？大家现在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水蜜桃的香味？好，我觉得我们的果农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要来谈谈都是水果的话题。来，欣赏这首歌，感觉好像在说水蜜桃，面昂昂，成龙的歌声。

想起当时我没去拍电影，你提提靠靠，莫咪好我行。想未到我离开故乡三年外，你竟然已经嫁人，认真嫁了。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造桥乡苗十四县今天发生自小客坠谷事故，造成四人轻伤，警消迅速救援送医，经查车辆为县府农业处人员及厂商执行农路灾后复建工程会勘后不慎翻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农业处及厂商人员12号上午11点41分执行四月豪雨灾后修复工程会勘返程途中，行经造桥乡苗十四县大龙村时，车辆不慎翻覆，坠落约10米深河谷。警消获报后赶抵现场，利用器材车吊挂救援，其中一名厂商人员和县府员工疑似脱臼及外伤，另外两人轻伤，四人全数送往大千医院治疗。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经了解，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偏移驶入水沟，疑似受到惊吓而急转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坠落山谷，车内共有4人，警消到场后立即救援并送医，所幸皆为轻伤，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林女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1: 事发后，县府农业处处长陈树义前往医院探视，并强调将持续掌握治疗情况，检视会勘勤务安全机制。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指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警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就查获彭姓犯嫌送办。徐海伦报道。
3: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10000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4: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3: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针对台中市出现公有路灯覆挂缆线情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若发现业者违规覆挂于公有路灯杆，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若借期未改善将处以罚锾。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施工单位将施工剩余或预留的线材整捆挂在电线杆或交通耗制杆上，形成一圈圈空中甜甜圈的情形，不但影响市容，也衍生公共安全疑虑。建设局指出，缆线覆挂是由缆线业者向电杆、电线杆及耗制杆等杆件所属单位提出申请，如路灯覆挂于电力杆者，管理单位为台电；路灯覆挂于电线杆者，管理单位为中华电信。若涉及公有路灯覆挂，则需要向建设局提出申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养工处挖掘管理科科长洪志月说，
6: 违规覆挂路灯杆者，本局依据台中市道路管理之条例第39条要求限期改善，借其未改者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5: 建设局表示，有关业者覆挂于路灯以外其他杆件的情形，将召集杆件所属单位开会研商，宣导落实覆挂管理及维护责任，降低违规覆挂与缆线逾长情形。未来将持续与各管线单位合作，加强巡查及清整作业，以维护道路景观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开始锋面接近台湾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2度。东部地区

至于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外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咨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5: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4: 国道连线。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在我们的线上，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个山路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它的位置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 112.2 在香山路段，那目前是在外二车道有一带水泥带，它掉落在这个车道中间。那目前有蛮多车辆，有车辆已经把碾到这个水泥带，所以现场是有粉尘的状况，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香山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目前在中外车道是有一个水泥带。那在中部辖区其他路况，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在北上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以及再往北还有一段是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行车速率也是稍微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封闭的施工，首先第一个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昨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南向的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所以今天晚上要从和美交流到下离开国道三号的话，可能要先往和美方向前往，然后再到平面道路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往再前往深港。

0: 方向。那第二个封闭失踪是在晚上的10点钟开始会封，然后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北向的竹山入口。那竹山入口就是会两个方向做封闭，所以今天晚上竹山入口是没有办法进入国道3号的主线，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易安。
0: 好，谢谢。
1: 好，拜拜。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省道方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啊，目前在往东往雾峰的方向，从潭子一路到了太平，还有往彰化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在这里开车的时候呢，务必要更加的小心。

好，这首歌邝美云所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刚刚呢，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粉丝啊，图灯耀先生就说怕我受伤，为什么？因为今天我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放了一个短片啊，就是那个里头呢就讲到着我们的果农真的很厉害哦、啊，把那个水蜜桃种的非常的漂亮，结果呢他也照了一张呢就是水蜜桃哦、啊、的这个礼盒给我看，而且那看起来水蜜桃很大颗，他这个觉得说啊，我跟他说哇，好大一颗哦，他说这样会刺伤我，所以他就又照了另外一张照片，是那个水蜜桃比较小颗的。但是、哦、水蜜桃不管是大颗小颗、哦、只要我们台湾这边果农种出来的，真的又香又甜又 juicy， 对不对、哦、都是很好吃的。好，谢谢这个听众朋友的回应、哦、另外还有几位朋友呢也已经在这个粉丝专业里面有分享的，来我们看看有谁呢？还有就是罗东南、陈玉夫，以及昌焕，哎，昌焕也是一位果农，就在东市这里啊。Monica， 还有文章以及桂龙啊，清风 ，Hello， 大家，哎，现在要说晚安了嘛？已经快六点了啊，应该说晚安。还有小勋说，这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美味可口，是啊。还有桂龙给的大拇哥，赖美君说，哇，这个水蜜桃应该是香甜多汁，这是用农友挥汗如雨辛勤耕耘做的甜美果实，是我相信果农听到你这段话呢一定非常感动的。还有这是德兴，他说 juicy 的感觉呢连那个汁好像都快要滴下来了啊。好，谢谢这些朋友。还有以真说好好吃的水蜜桃，看的都会想要流口水哈，真的呢，让大家试吃。还有这个清风说真的是很慢的地方，嘿呀、啊，哈、哦，这个刚刚摘下来的水果是最甜的。好，有人说呵呵快要流口水了，那要不要给大家卫生纸呢？好，来，目前呢，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12.2 公里香山路段啊，中外侧车道之间有水泥掉落，还有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的应该说是南北双向的丰原路段以及北上的大雅路段都开始出现车潮了。至于在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只有40公里的时速。那在往雾峰方向的话，包含了崇德路段开始到太平，还有大理路段流量相当大。而从国道四号潭子路段过后，一路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现在也是一样明显的增加。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糖猫所演唱的歌曲《

好，现在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速度看来都是 OK 的哦。当然啦，在这个每天呢上下班时间呢，在乌日快关这个路段啊，不管是南下北上啊，这个早上跟晚上会有不同的这个方向性的车多。例如说下班时间大家都是在这一段北上，那另外如果是上班时间呢，都是在这一段的南下，像。现在在乌日到快关这一段啊，国道三号现在北上要汇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明显的增加，所以要等候一下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大雅路段还有丰原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紧接着往北就是在新竹这里有下班的车潮，南下的部分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也是车多，当然包含了从国道四号一路往东要在台中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在国道四号神冈过后要进入国道一号之前，或许你也必须等待一下哈，不要心急。国道四号就是在潭子路段过后一路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再来就是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是明显的车多，那至于在往东的方向就是往雾峰包含了潭子到太原以及大理一到大理二这个路段，平均的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彰雅涵所演唱的歌曲《你的女朋友》。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三号南下在 112.2 公里的香山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一带的水泥掉落，已经有车子压到哦，这个非常的危险。那另外国道一号目前车多路段在北上的大雅，还有南北双向的丰原路段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在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还有大理路段，以及在往彰化的雾峰草湖路段，在这些路段开车的驾驶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喽。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六点。

0: 解忧，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12.2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水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3: 即时路况不好利灾，
4: 6:02。哎，我今天这样讲好奇怪，6:02就好了，还要零两分。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公路家族的节目。好，现在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李孟欣。Hello，
5: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台中到大雅路段北上的路段有车流增加，另外就是南下的部分靠近台中系统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那国道四号潭子系统往台74线的方向也有车流增加，有排队要进入台74线的车潮。那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台中交流道上匝道有间歇性的车流，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最大的，有排队的状况。另外丰原交流道下匝道也有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有增加。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是车流量最大的，尤其是靠近草湖路段这边是车速是最慢的。另外东向往雾峰方向，在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尤其是靠近潭子交流道的汇流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北屯一到西屯二路段这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上匝道车多，市政路、朝马路、凯旋路、崇德路这边也是下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另外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下匝道有车流增加。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环中路到汇中路段双向车流，尤其是往市区方向车流比较大。另外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双向，尤其是往市区方向车流有增加情形。五权西路工业区18路到龙富路段双向的车流，尤其往市区方向都是有增加的状况。向上

0: 路、金科路到中永路段往市区方向有车多，朝马路、红洋桥以及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都是往市区方向有车多。中清路、荣善路口、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平面道路的这边有那个车流增加的状况。另外四平路到进化北路路段双向车流尤其是往文心路的方向车流是增加的状况。文心路段中清路到成都路往北屯的方向有车流增加，以及青海路到大墩十九街双向往台湾大道方向车流增加。崇德路环中到崇德十八路双向往台七十四线方向有车流增加情形。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孟欣，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做了这样的一个大整理了，大家就知道现在呢，在整个下班时间，不管是国道也好，或者市区道路、省道，其实都集结了蛮多的车子。希望驾驶朋友在路中开车一定要更加的小心。那目前我们的服务台接获到，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指标 0.9 公里啊，这是在往雾峰的方向快关这个路段中线车。车道现在有两辆车发生了擦撞的事故。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告诉大家，回家懒人包。首先，大声地说，我回来了。再来，露出你洁白的牙齿，给家人一个最美的微笑。然后展开你的双臂，拥抱家人，最后温柔地说声 I love you。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公路家族。好，你是在回家的路上吗？还有一些朋友来，我们点名一下咯。这位是林彩线吗？我每次念的这么迟疑，就是因为这是英文，我用自己拼音的。还有一位是菊彩，另外这位是宝祥、秋荣、秀梅、玉正、亚平、维荣，欢迎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谢谢大家。今天呢，分享的这个内容是跟大家谈谈台湾的水果。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是目前台湾当令的水果是什么呢？根据这个我搜寻的资料哦，这是由农业知识入口网里面哦提到了五月份当令的水果大概有哪些呢？包含了有芒果，哦，我讲台语好不好？讲酸呀，啊，够翁来、西瓜、奶鸡、水蜜桃、甜桃，啊，够波德，啊，够有这枇杷，我讲了有标准吗？有哈，感谢大家啦哈，我去下嘛嘞。好，讲到这是酸呀哈，尤其是爱文芒果哦，今嘛开始嘞成熟啊哦。翁来这是春末夏初的些金钻凤梨呢，最美味的时节。西瓜有大西瓜，有小玉西瓜哈，都是清甜解渴的。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吃小玉。小玉西瓜就是那个黄色肉的，还有这个奶鸡玉荷包，这个早熟的荔枝现在慢慢的也开始要上市。哎，有哦，我今天去那个水果摊的时候看到有那个又红又绿的，还不是全红的奶鸡已经摆在那边了还有这个时间呢，水蜜桃，哎，这个真的好吃。我的粉丝专页里面呢，分享的就是这个水蜜桃，而且我们的农友非常的这个厉害经常呢会去用一些特殊的这个什么接枝啦，或者说去开发一些新的口味，像譬如说我在这个影片上放的这个呢，它就是一种我第一次吃到的水蜜桃，那它没有那种水蜜桃的那一种比较浓稠的那个香味，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清甜的香味。据说呢，这是一位年轻的青农他自己

自己呢开发出来的口味啊哈。那天呢我到现场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个是他妈妈吗，还是就是一起工作的人哈，他就说诶别搞完这类青农盖小鹿饼友吧。因为他说哎呀这个都在那个农园工作，真的没时间交女朋友啊。据说他就是念农事相关科系的，那毕业之后呢就到和平的山上开始去种水果。那这片土地呢原本是非常这个荒芜的，结果经过几年他这样的努力的辛勤的耕耘，现在呢那个果树啊这个很多，长满了很多果树，而且果实累累。像我在影片里面上呢吃到的这一颗，就是当天他在这个和平的山上刚摘下，他们就在分装，结果呢我就去拿了人家的一颗开始品尝哈。当然这个啦，这个对方请我的啦，就分享一下哈。哇，我觉得真的要对这样的青农愿意呢这么辛苦的去种这些果树，而且是自己研发出来的，来我们大家给他一点掌声咯。

还有这个凤梨哦，也是现在盛产的季节哈。那凤梨的品种就有很多种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说，凤梨呢，其实它的一个养成时间是非常长的哈。以前我都觉得啊，不就是那个几个月就可以了嘛？其实凤梨呢，真的养成的话呢，据说也要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果农真的是很辛苦啊哈。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买到好吃的水果，这个当然就要好好的去挑嘛，对不对？那如果大家选择当令的水果是最好的，因为当令的水果它就是在一个自然的生长周期当中成熟的水果。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个，当然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因为当季的水果在最好的一个生长条件之下，它可以充分的吸收阳光、水分还有养分，因此呢，营养的成分就会比非当季的水果更高，更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再来呢，这个当季的水果它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运输跟储存，因此新鲜度和口感就会更好，更有水分跟香气。比如说我当天呢吃了这颗水蜜桃，我就当场吃，而且是当天才早上才从这个山上这个果树上摘下来的。那他们跟我说呢，顶多就是冰一天就好了，就要把它吃掉才能够吃到最新鲜美味的时候。再来呢，当季的水果的供应量会比非当季的水果更多嘛，因此这个价格上呢当然就会更便宜，就可以节省我们的开支。而当季的水果也不需要使用过多的农药跟化肥，也不需要使用大量的能源跟资源来储存，所以对环境的影响呢是会更小的。再来就是因为当季的水果它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嘛，所以提供人体呢所需的养分呢跟保健的作用当然也就不一样。例如说春天我们都吃一些比较清爽的水果，夏天就可以吃一些生津止渴的水果，秋天就吃一些对呼吸道友善的水果。像我个人非常爱吃的这个洛梨呀，我本来呢就是有邀请到一位呢果农，想要来在五月份的时候来介绍一下这个洛梨的好处，还有它的食农教育。结果他跟我说，洛梨要等到六月份才是采收的季节，所以呢，也就是说六月份就是洛梨的季节，大家就可以吃洛梨。好，我希望六月份呢能够邀请到他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洛梨的好处。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现在是在南下的 172.4 公里大雅系统前内侧中线车道有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那国道一号目前呢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大雅系统这个路段的事故啊，这里也塞车。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至于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 112.2 公里香山路段，中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好，台一线的部分南下在大渡区的沙田路一段，因为中间分隔岛在施工的关系，双向各封闭了一个车道，车道缩减，所以在这个下班时间呢，这个路段现在

0: 双向都是堵车的。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快关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这是中线车道两辆车的擦撞，而目前在往雾峰的方向流量比较大的崇德到太平这个路段，往彰化方向集中在雾峰到草湖，车速上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好，这是目前呢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譬如说在国道一号目前呢，丰原啊、南屯、台中、大雅这几个交流道的出口啊，会比较拥挤一点，因为平面道路也是比较塞车的情况啊，所以要下交流道的车子大家也必须要稍微等候一下咯。6:15，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1: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说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

0: 是娃娃金志娟，爱你的人正在家里等着你，提醒你当一个好情人哦。开车要注意视线跟速度，喝了酒请务必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让景广陪着您在开车的路上不寂寞。
1: 但是希望你是一个好听众我接着这个歌词啊，好，接下来呢又到了蒋荣要送歌给大家的时间啊。首先呢我要送出的这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真的写得很好，歌颂全世界的幸福啊。幸福呢不是只有在一个人身上，我希望呢应该是全世界都是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好，这首歌呢叫做 I Love Dream World。 好，要送给谁呢？今天我选播了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叫做蔡欣美，当然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可以感受到幸福。

这首歌 I Love Dream World 翻成中文叫做歌颂全世界的幸福。这首歌今天是蒋荣要送给蔡新梅，新梅妹妹。好，栏目前中目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提醒大家，在南下的 172.4 公里大雅系统前内侧中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南下哦，现在大概过了丰原之后哦，整个速度就慢下来，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好，这是在国道一号哦，目前掌握到的消息。那北上的新竹路段依旧是车多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都 OK。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 0.9 公里快关路段往雾峰方向，在中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那目前车多地点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还有这是在市政路段流量也比较大，而往雾峰方向的话就集中在

方向各封闭一个车道，车道缩减了，所以导致在这个路段，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有塞车的情况。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哇，这光听这个名字呢，就非常有阳光，耶米啊，这个太阳哈，太阳。那演唱者是萧景琼，作词作曲者是蒋三省。那他也在这首歌里面呢，也会出现他的歌声。我们来听听哦，这个歌词里面提到说，太阳的温暖照着我，疼惜我，爱着我，永远袂寒。天顶的世界有偌宽，我头看，日头遮尼大，太阳的光线照着我，思念你，请问你生活好无？天顶的温暖，春天的风，抬头看，鸟仔自由飞，听起来就是蛮正向的啊。所以其实，希望每个人呢，你可以当一个太阳，也可以呢，就是吸收这个太阳的温暖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当太阳，那我们就是当一个被太阳照的人，也挺不错的。像我自己呢，就是老实说，很多人看到我都会觉得我像个太阳，我也觉得蛮荣幸的哈，让我可以有阳光去沾染到别人，照射到别人。我是觉得可能没有到这么大的力量哦，但是呢，至少可以让人家有这样的感觉。好，那这首歌我今天要送给谁呢？今天这首歌我要送给这位听众朋友，他姓赖，猜到是你了吗？好，姓赖的听众朋友也蛮多个的了哈，今天要送给这位，哎，我已经把这个名单写上去，结果我现在一下子怎么找不到他的名字？这位是赖秋明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粉丝，送给你这首歌曲《太阳》。那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2个半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待会儿6点半是新闻，7点钟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三班护病比提前上路，总统宣布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到巴黎快25分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景光晚间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尤若淳的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2: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中华邮政今天下午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无法使用，跨行交易也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经调查为磁碟机异常所致，影响全台3178台 ATM， 目前已恢复正常。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5的余震。杨欣的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机关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波形

0: 加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也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尤若淳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比居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比居，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比居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2: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李宜晨的报道。
3: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4: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3: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三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阶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她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5: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痛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行号取信银行，再转售供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14人送办。王鲁聪报道。
6: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祖贤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再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出估被害民众超过31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7: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

0: 指挥侦办，查获书信主嫌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扣得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登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1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2200万余元，令书信主嫌及陈姓、余姓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经检察官声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准。
1: 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循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情势，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王荣聪台北报道。
2: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2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3: 三月下旬短短9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2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2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4: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主嫌等2人到案。
3: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5: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2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3: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综合所得税申报6月1号截止，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建议民众提早确认所得资料，避免截止前才匆忙申报。徐海伦报道。
6: 申报114年度所得税前，可先了解政府释出139亿减税利益，如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0000，基本生活费21.3万，6大报税新制适用对象，5种家庭免税门槛与3波退税时程等。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分局长余碧琴说。
7: 就是基本生活额的部分呢，我们是有提高到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扣除额的部分也从120000调高到180000元。今年政府在挺生育，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在我们放宽了人工生殖的医药及生育的那个补助费扣除额的规定。
6: 此外，个人在社群媒体、影音平台及线上媒体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自平台取得分润性质劳务收入的交易，已于2025年9月修法通过网红课税规范。当网红月销售额达80000劳务或200000货物以上时，需要报缴营业税。这一项在今年6月30号前为辅导期，但114年所得仍需申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8: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微型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9: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8: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10: 这面啊，困地方还是无路用的啊。

0: 主要这米啊，就是一定大家也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1: 台博馆馆长陈登新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 0.9 公里成功加入道之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要留意往东21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侧持续处理三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台76线东向22公里园林加入道之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15.8公里在祥和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30正式通车，将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车流。杨欣的报道。
2: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3: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1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2: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机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4岁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台64线上61线往淡江大桥机车道行驶，不顾当时淡江大桥尚未通车，又无视警方拦停，遭大批警力拦截围捕，后续将面临高额罚锾。刘维的报道。
4: 历时7年施工，这一座让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地区居民引颈期盼超过30年的淡江大桥，12号上午风光通车之前，却传出小插曲。一名24岁善性男子骑乘普通重机，由台64线衔接台61线，在尚未开放通车之际，由八里二匝道口强行骑到淡江大桥往北，遭优势警力在下桥处实施拦截围捕。善性男子遭逮之后，声称想先体验淡江大桥，才会不顾拦截恣意加速。随后话锋一转，又提到因为认为机车道路路幅宽度不足，才会铸下大错。
5: 做这件的起因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我至少我看到它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把它处理掉。
6: 不合理你用什么方法？别人的权益的
4: 芦洲警分局指出，全案将依道交条例未依规定变更排气管，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拆除消音器以外方式造成噪音以及不符稽查取缔，

0: 记出最高61,800元罚单，并当场查扣车牌以至保管车辆，成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例开罚案件。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东战事持续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八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第四季的安全存量。李义成的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六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已经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2: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允疑似伙同性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部判决有罪。吕明宗的报道。
4: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沉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运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运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5: 王江镇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4: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0: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0: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0: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成功保住民众财产近新台币30万元。魏静妮的报道。
8: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

0: 询说。
1: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政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阻诈，
0: 成功阻止两名被害人损失共30万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吴怡妮的报道。
3: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伯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十四说，
4: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3: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制爱情片《鼠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公民邦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欣的报道。
5: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邦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6: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5: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7: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5: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1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少油少盐，多点蔬菜水果，健康满点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7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八十二线西行的 15.8 香港交流道内侧是塑胶带掉落。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快关38到33，雾峰到大理拥塞。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快关的11到8公里，西屯3到西屯1则是车多。目前台七十六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台八十二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是大塑胶带掉落。目前在台一线南下的294.9柳营这段摩托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国一南下的172.4大雅系统的内侧跟中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现在南下的325到326过大湾内侧是两块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2: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2: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2: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喽。
3: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纪言的节目，我是阿燕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AM十点哦。咱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吼，台中28度，台中27度，阿弟高雄26度，嘉义26度，台南28度，高雄27度，恒春28度，桃园25度，新竹26度，台北26度，嘉南24度，宜兰25度。花莲24度，阿台当今嘛是27度左右。空气品质呢，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吼啊。有一挂所在呢，这个空气品质比较好一些，像说是在台中的西屯侧站，还有彰化的县西、云林的麦寮跟云林的台西测到的是良好等级啊，其他呢大部分呢都是普通等级。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呢，从这个新竹路段的96公里到竹北路段的91公里呢，目前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

好走。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在这个东向路段哦，就是呢在往雾峰方向，那潭子到太原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的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呢，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勿务必小心留意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柯志堂所演唱的，这是 Goodbye and Goodnight 中文版，但是我们还没 Goodbye 哦，因为我们才刚见面而已。

0: 这是来自柯志堂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Goodbye and Goodnight。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呢，原本新竹到竹北车多，现在只剩下竹北之前，在北上的93公里到91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哈。这两公里长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就是往雾峰18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而在台中市部分，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哦，这是呢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的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而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至于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
1: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2: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1: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2: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1: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2: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1: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当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2: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我的发型喽。
1: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4: 这个人太出名了，有时候很伤脑筋，因为很多人啊都会用你的名义啊来要教大家投资，尤其名气越大齁，这个被利用的状况就越严重啊。那最近社群媒体啊流传一段影片，他们利用 AI 声位技术恶意冒用彰化基督教医院总院长陈穆宽的形象，他的声音跟他的姓名，并且植入了虚假的医疗建议或推荐不明的产品。传出啊，已经有民众受骗上当了。彰基总院长呢，陈穆宽今天呢强调，所有的代言全部都是 AI 声位诈骗影片，大家千万不要受骗，以免破财伤身呐。这个总院长陈穆宽就任以来呢，其实他自己就禁止院内上千位的医师去代言任何的商业广告。因此呢，凡是出现这个什么彰基医师推荐的特定药品、营养品呢，或者是引导民众加入什么个人的赖群组资讯等等呢，都是不肖厂商盗取影像后以 AI 技术后制篡改的不实广告。彰基总院长陈穆宽，他是国际知名的口腔癌专家，因为他在这个口腔癌治疗跟研究领域杰出表现，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殊荣，入选了终身科学影响力以及年度科学影响力的双榜，却因此受盛名之累啊。不法之徒呢，不断的宣称他代言戒槟榔啊，防止打鼾啊，治疗呼吸中止症啊，治疗耳鸣等等的产品，还因此呢导致很多民众受骗，这个销路大好。那这一次不肖人士利用了 AI 的这个声位技术伪造的影片，真的是很像，甚至于引用陈穆宽强调谦卑服侍，让富人看得起穷人看得起等用语哦。这连他们自己的员工都受骗了，还引发大量网友受骗转传并且购买哦。那针对这一类的侵权行为，彰基强调已经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收证，盗用彰基名称、医师肖像以及运用 AI 技术捏造不实广告，已经涉嫌触犯刑法的诈欺罪，还有加重毁谤罪以及违反医疗法等等相关规定。所以大家在看到什么医师代言啊什么样的东西哦，大家千万不要上当。现在 AI 哦，它就利用了这个别人的样子，然后有它的声音再去篡改哦，所以这个真的很可怕，大家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有个师公呢提醒大家在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四，国道一号呢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也就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呢，会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这是在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会进行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双向

量封闭状况。那我们到礼拜一的时候呢，会再提醒朋友们哦，因为这个时段刚好是沈燕主持的时段，那在这里先提醒用路朋友留意。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路段，大概从93到91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呢，潭子到太原呢，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来听，这是来自袁咏琳所演唱的这首歌，歌曲叫做Come to Mommy.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原来竹北路段的车速有比较缓慢的状况，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所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的都正常。好，刚这个看到路网图呢，国道三号南下115公里西滨路段有事故哦，有造成回堵哦，这是在国道三号。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我是王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 OTN 及外交部官员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3: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2: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这样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吴英妮报道。
4: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5: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二条、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4: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6: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

0: 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1: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趋势。为强化心血管防治，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防护网。尤柔淳报道。
3: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六成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 75% 才会出现症状。
4: 刚开始症状要到 75% 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叫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3: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岸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北部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多云，25到32度；东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王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6: 哇，我说到底哦，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7: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花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哦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哦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6: 哦，这个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7: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6: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高线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7: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6: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7: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6: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7: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没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6: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8: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

0: 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0: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易安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 221.1 到 219.1， 在北斗路段，那它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标线花色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17.7到215.8，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一样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在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50.7到147.8，在三义路段，那它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在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35.4到139，在西湖服务区到通霄路段，那会封闭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45.1到243.1，在南云到竹山路段，那会封闭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28.3到225.1，在南投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晚上的9点30开始，那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今天晚上还有两个匝道封闭的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南向的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竹山入口。那今天晚上就是两个匝道封闭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的，谢谢易安，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呢，国道三号的这一起事故呢，排除了，原本在西滨路段哈有事故的状况，现在已经完全排除。所以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都是正常好走的哦。

这是来自许富凯送恩情为办公会啊。小时候有没有升贵办公会啊？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没有玩过诶、欸、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办公会啊是多么重要啊，多么好玩的事啊，您说是不是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这个双向流量 OK 的，都是正常好走的哦。来听的这是来自西米亚文噶刚继轰收很轻微，这条歌曲叫做《Hapsi》。

原来这是叫做下书，我家己创作一个名，拢唔是因的歌名。I'm so sorry 哦，诶，姜志鹏跟沈雅文叫做下书啦吼，因为有当时吼，伊的写的安尼，我念起来会无啥感官。好，今麦伫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哦，今麦拢正常好行啊。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都是顺畅好走的。当然要麻烦朋友帮帮忙哦，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中东战事推升油价，为了减轻计程车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了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6000元。公路局今天宣布，将提前一个礼拜，也就是从5月13号开始受理登记，就是从明天就开始受理登记喽。那交通部日前因为宣布启动了这个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采取直接补贴模式，每公升折抵新台币5元，提供每车最高新台币6000元的补助总额。补助对象是全国合法登记在籍的计程车，但是不含纯电动车，预估将有9万辆车受惠。公路局今天表示，计程车油价补贴5月20号开始实施。那为了分流初期登记人潮以及申请案件，商请中油跟台塑呢，在5月13号就开放既有优惠卡的登记、更新优惠卡的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可以提前办理手续。然后5月20号开始呢，持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的时候，就可以享受折让的优惠。公路局指出，这一次补助措施申请期限一直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为止。提醒各位计程车驾驶朋友，一定要在期限内呢，完成登记，并且确认加油车号跟优惠卡内容登记的车号是不是相符，因为这样子一样才可以在加油的时候享有折让补助哦。那公

0: 公路局进一步说明，相关登记申办手续分为两种，其中呢，还没有持有优惠卡的话，可以到中油或台塑指定加油站呢，中油有141处。那台塑有563处临柜申办优惠卡，那中油另外额外会提供线上申办新优惠卡的管道。那至于已经持有优惠卡的话，公路局表示，请驾驶朋友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才能享有折浪补这个补贴哦。那登记的方式可以到中油以及台塑公司指定的加油站临柜办理。中油同时也提供了1912客服专线以及线上登记两种办理方式哦。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馨、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说啊，我说就说好，大家都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今麦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都怎样？李丁若智，
4: 温家都
3: 弱智，
4: 温家都弱智。
3: 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5: 我就这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2: 美滴美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好，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只标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目前呢都是正常好走。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是蔡嘉玲跟李小花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完美人生》。

0: 是自己连续剧里的主角，平安回家才是最圆满的结局哦。
1: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3: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4: 8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5.1之间，西螺服务区到北友交流道，稍晚要施工，那是中内线，在稍晚9:30会开始，请您要留心。台六十二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以及这个隧道外侧是施工封闭，时间也是稍晚到凌晨6点。那么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大溪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如果说您是在国道三号，要留心北上93.3，过了宝山中外线是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封闭。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是施工封闭的，请留心。稍早台74线东向0.9公里快关中线有两台车事故，而泡沫车在五羊南下55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6: 歌小青，阿公，我咧研究歌戏的历史，你敢有看过内台歌戏啊？
7: 当然嘛有，讲到内台歌戏哦，这机关报警哦，未输哦去看的百老汇音乐剧呢。
6: 哇，真厉害哦！
7: 敢若安尼尔，这演员哦，也可以穿戏服。坐三轮车伫街头采街
6: 哦，想袂到这早戏班就知影这款大家爱追星的行销方式哦。

0: 应真厉害，一出戏连续演十年，演员猜歌招人客，来台歌戏报人知。
1: 专家来解说。
2: 所谓来台歌戏呢，就是歌戏呢，伫戏院内底演出啦。那伫戏院内底演出，伊主要目的当然就是为着要卖票。这款的戏剧演出方式呢，咱叫做来台戏。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歌戏进入来台了后呢，伊有几个真大的改变啊。为了要吸引观众买票来看，第一，伊爱加机关变景。啥是机关变景？比如讲，迄布景啦、吊钢丝啦、喷干冰啦，吼、啊，啊用一挂这个出头就对啦。安尼吼，再吸引观众买票来看。所以呢，你嘛袂使演甲外口同款的戏出啦。三百英台，我即马伫外口都看过，我就袂阁买票入去看啦，吼。除了迄个剧本来改编以外呢，本来拢演一工，下晡演一场，暗时演一场。啊，即马吼，为了要吸引观众继续买票呢，伊就是变做连续剧，本来。一天要演耍，他就给你连耍演十天，也就是变成单元剧、单元剧变成连续剧啦。啊，那每一天演到尾的时候都会这样说，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要知剧情如何，请看下回分享。哇，第二天你又要买票，现在我们要演出要吸引观众买票，他会用猜歌、啊、所以猜歌就是说这个演员他就打扮剧中角色的模样，穿戏服，啊，然后坐三轮车，啊，坐个三轮车出来游行，啊，然后就开始放松啊，来哦来哦，紧来紧看，慢来你就减看一半，小声小段，目尾看电视，演完七点半，伫个台中金光戏院呢，要演出爱情伦理大悲剧，啥安尼，啊，然后民众就知影讲哦，演完金光大戏院哦，要演出什么歌戏，啊，因就会来看，啊，所以这里你来台时阵，因的这个宣传方式。啊、而且呢，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戏院呢，拢有演歌戏、哦，所以迄个时阵变作是一个风行的现象啦，吼、哦。啊，当然，你为了要吸引观众来看，爱身边一挂剧本啦，吼、哦，身边剧本民众才会好奇。啊，下面呢，咱要甲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叫六角美人。啊，这出戏安怎讲呢？讲有六个美人，吼、哦，迄、那个头顶呢拢发角啦。你会感觉足奇怪，迄美人先来发角啦，人来发角呢？要了解到底是安怎无？你若想要了解，歹势你都爱买票啊！哦，啊，所以呢，咱就用这个方式来吸引观众买票来观赏。来台歌戏演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卖票。那么，为了增加票房收入，因是想尽撇步吸引观众买票来看戏。现在，咱就来欣赏当年呢，轰动武林、惊动门高，吼、哦、啊，大家美女呢，拢发一个角。这出戏呢，叫做《六角美人》。那么，伊的主题曲。就是咱现在要听的《六角美人》。

吼，大家听，这就是六角比邻。我嘛就想要知诶，是安怎？迄六个比邻拢有法讲？嘿，我无看过内台歌戏，唔知咱听众朋友人看过内台歌戏无？吼，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呢，有时间诶所在呢，是伫诶国道一号哦，伫诶北上诶150.7公里，大概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哦，苗栗到铜锣之间内侧三个车道呢是进行施工的。那国道三号呢？

在这个南下哈，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呢是封闭的，请您从和美出口下去就可以了。那国道3号北上243公里哦，就是竹山入口匝道呢也是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孙翠凤所演唱的。

后底耶省道台74线接货东向2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往雾峰方向太原到太平之间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5公里往雾峰太原到太平之间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一号部分呢，是在北上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这是过三一交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苗栗国道三号135.4到139公里，这是西湖服务区过后哦，这个内侧三个车道。

0: 呢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那个要麻烦驾驶朋友往和美方向出来之后，在平面道路回转一下哦就可以了。那国道三号呢北上呢是243公里哦，竹山入口是封闭的，这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咯。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冲的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在这边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这是来自夏天 Alex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因斯坦》。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朋友们，北上 150.7 公里到 147.8 公里，国三义交到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国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你可以往和美方向出去就可以了。那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呢是施工封闭，这就要请您改道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清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坎城影展跟坎城电影市场展呢，今天是同步开展。台湾作品有修复电影《鲁冰花》入选影展，市场展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以及长片《悬日挂月》等入选。好，事实上呢，这个修复电影呢《鲁冰花》今年入围坎城影展的经典单元，还有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宇家的钢琴艺术沉浸展呢入围了坎城影展沉浸式的竞赛单元，结合了 XR 跟实景娱乐技术重新诠释古典乐。那市场部分漫画的《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入选了 Shut the Back的单元哦。这个单元聚焦在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黎明前的回声》是今年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而长片呢《悬日挂月》则是入选市场展的单元。那除了作品入选之外呢，文策院呢也另外针对了坎城影展跟市场展呢进行了台湾内容推广。在市场展的台湾馆内容呢，集结了多部具有国际市场潜力的作品，包含了台日合制爱情片《属一般的你》，话题新片《死亡赌局》，以及延续知名鬼片 IP 的《纵邪四》昆蒂纳拉。开展首日呢，这个文策院呢在坎城举办了沉浸式的提案工作坊，由坎城沉浸式官方代表呢为台湾入选的业者提供国际趋势解析跟提案的训练，协助内容接轨国际市场。文策院也预告后续呢将陆续举办沉浸式的产业放映会啦、媒合会、国际买家交流会等等呢，要促进产业对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京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南屯区万和宫今天上午发生了一起毁损事件，一名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在庙内翻倒贡品并且推倒神像，第四警分局获报之后迅速到场，当场将男子制服带回侦办。记者陈韵涵报。

0: 报道。
1: 台中第四警分局表示，南屯派出所5月12号上午7点许接获报案，指称万和宫内有民众情绪失控，破坏庙内物品。警方到场后发现，35岁张姓男子进入庙内后，不明原因突然翻倒贡品，并推倒四尊小型佛像及毁损光明灯塔等设施，造成庙方财物受损。现场民众见状立即上前制止，并协助控制张姓男子行动。第四警分局南屯派出所副所长黄思凯说，
2: 民警到场后随即将张贤押至代返派出所侦办，目前已请庙方清点财务损失情形，同时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进一步厘清张贤的犯案动机。全案一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法办。
1: 第四警分局呼吁民众应理性控制情绪，切勿任意毁损他人财物或公共场所设施，以免触法。如遇突发状况，也应保持冷静并立即报警，由警方到场妥善处理，避免冲突扩大。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新竹市政府今天召开事务会议，由市长高虹安主持。会中针对医疗隐私属类防治等工作，要求各局处积极落实执行，提升市民生活品质与安全。记者张玉云报道。
3: 因应国内出现汉他病毒案例，秀市长高虹安指示，虽然目前新竹市尚未接获汉他病毒的案例通报，但市政府已经提前启动鼠类防治，将透过跨局处合作机制。秀市副市长林坤汉说，
4: 推动环境整顿为主，要继防治为辅的防治策略，并落实防鼠三不原则，全面强化环境清消、热点巡检及社区宣导作为，积极降低鼠类传播疾病风险。有关近期医疗诊所疑涉违法涉入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切，市长责成卫生局、警察局相关局处积极配合侦办作为，落实侵犯病人隐私零容忍立场。同时高市长也指示消保官提供咨询管道，保障市民消费权益。
3: 相关局处持续强化消费权益保障与争议处理机制，督促业者妥善处理退费以及消费申诉事项，维护市民消费权益。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苗栗县政府推动文化艺术扎根计划，今年将招募40名学员进行培训，课程以泰雅族与赛夏族文化为核心，邀请青年朋友踊跃报名，共同为族群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心力。记者陈怡琳报道。
5: 苗栗县政府自去年起成立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透过公开招募遴选县内具潜力的族群人才，今年预计甄选40名新血加入，提供免费培训课程，内容涵盖肢体开发、节奏训练与舞马编排，即日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县长钟东锦说，
6: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是推动我们苗栗县所有的泰雅族跟赛夏族的文化，那当然我们会请老师编舞，我们希望培育我们的青年，他爱好自己的文化，然后喜欢跳舞。那平常我们有节庆啊，甚至县府有一些活动，我们会让这些舞蹈团这个优先来表演哈，让大家欣赏。
5: 钟东锦县长表示，苗栗县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文化底蕴深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培训结束后，将优先安排在县府大型活动或重要节庆演出，并将于今年10月办理大型成果展演活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开始锋面接近台湾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那明天开始滞留锋面的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在新竹25度，后龙25度，台中27度，田中26度，日月潭21度，古坑则是有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

0: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哈，就是南下的150.7公里到147.8公里哦，这是过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三个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南下呢，是在这个和美交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所以请您往和美方向出口下去再回转一下哦，再到平面道路回转。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珠山入口的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蛮多施工点的哈，都麻烦驾驶朋友呢该改道的改道啊，如果经过这个施工点呢，要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那如果您行驶的时候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艾斯泰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Crazy。 好的，在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 150.7 公里到 147.8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那国道三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这是过西五福区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191公里和美出口往深港哦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这个往这个和美方向出来，在平面道路回转一下。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呢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是从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中国际机场因为这个国际航班增加哦，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陈美秀今天就宣布，从6月1号开始，台中机场旅客服务中心将协调交通部观光署跟这个观旅局合作进行员工调配，服务时间要延长到晚上的9点。好，那问题是另外还有一班晚间9:10是从澳门飞抵台中的国际航班哦。那局长说，如果到时候旅客有疑问，将会引导到台中机场航站的资讯服务处，有员工会这个协助哦。观旅局补充说明，目前台中国际机场有三处旅客服务中心，分别是交通部观光署台中机场服务台，还有台中市观旅局所属的这个旅游服务中心。其中呢，这个交通部民用航空站台中航空站的旅客咨询服务处呢，服务时间是从上午的5:30到晚上国内线航班最末班班机抵达为止。好，现在台中最末班的就是9:10从澳门抵达这个台中国际机场的航班，目前是最晚一班的时间。

是来自红发艾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One Lif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 150.7 公里到北上 147.8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要过西湖副区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呢是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您呢往这个和美方向下交流道呢就可以这个避开深港出口封闭的状况哦，你再到平面道路去回转一下就可以咯。那台中市的施工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呢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道路状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朋友帮忙，多谢你。

这是来自新田来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24。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 150.7 公里到 147.8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 135.4 公里到 139 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您往这个和美方向出来，然后再到平面道路回转一下。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

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呢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

国道三号南下217到218公里草屯路段 B 车弯，有两部机车误闯，他们已经停下来了，已经赶紧转达给国道七队员警，请大家小心。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9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到218草屯的 B 车弯，两部摩托车误闯已经被拦下来了。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这一段的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那么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6点。台74线稍早东下25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外侧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稍晚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在10点的时候，竹山入口会封闭，必须要改道，是稍后10点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国三北上的243竹山入口会封闭，届时要请您改道。好消息是刚提到的国三南下217、218刚才的摩托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的200公里过了快关，外侧路间有摩托车骑上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能力公司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也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3: 所幸警方查证并。

0: 耐心劝导 A 小姐，财经决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金融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1: 那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欺案件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欺案件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0: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金融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217到218公里。草屯路段壁车弯两部误闯的机车已经下去，阿巴特国道3号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这个地方外侧路街呢有机车误闯，哇，今天怎么南下北上都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也就是南下的135.4公里到139公里郭西湖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191公里和美交道出口匝道往升港呢是施工封闭，请您往和美出口下来，然后再回转一下。那另外现在在国道3号呢，也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国道三号北上的245.1公里到243公里的竹山路段呢，外侧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28到225公里也就是呢，在中心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目前在北上的这个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过3E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那目前9点钟过后又有一个施工加入了，就国道1号北上221.1公里到北上219.1公里这是接近北斗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当然麻烦朋友到沙冈，你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来自 JM 邓紫棋所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仁接下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尤其北部地区的降雨相对较为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比较不稳定一些，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则被影响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雨量增多及降雨增加，天气会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略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约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可以来到30到32度。而清晨及夜晚低温，北部和宜兰大概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221.1公里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呢，在150.7公里大概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哦，这是过西五福区内侧三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南下呢，在191公里和美交道到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您往这个和美方向下来再改道一下哦，就再回转一下。那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45.1公里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角道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南下哈。他怎么有办法从北上然后到南下呢？都是得啊，南下呢194公里过彰化系统，这个机车误骑上来，刚不是在北上，现在在南下呢，今天就 combo 呢，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呢是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会进行封闭，所以待会晚上10点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喽。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再来，咱来听，这是郭婷云所演唱的这条歌曲，跟曾伟忠合唱的叫做《甘愿一生》。

这是郭庭筠甲曾伟忠所合唱的《关关一生》，今嘛伫国道一号，就是呢，伫个在北上路段221.1公里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在135.4公里到139公里，这是过西湖湖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施工封闭，你可以往和美方向下来之后再回转一下哦。那另外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呢，就是245.1公里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周杰伦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爱琴海》。

0: 哇，虫子哎，
1: 虫子哎，它是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今天我们要跟着什么种子去旅行呢？今天要介绍的是孤挺花。孤挺花是台湾常见的球根花卉，它是石蒜科孤挺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孤挺花有深绿色的带状叶子，就像长长的一条皮带一样，花梗会由鳞茎抽出，花茎顶端通常会长出2到6朵像是喇叭形状的大花，花色非常的丰富，常见的有白色、粉色、橘色、红色，还有线条等等。孤挺花的繁殖可以用播种或是分株的方式来进行，如果采用成熟的种子来播种，栽培的时候比较耗时，需要3到5年以上才会开花，所以我们一般还是采用分株的方式来繁殖会比较容易。孤挺花对栽培的介质要求不高，只要准备一般的栽培土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孤挺花的球茎放在盆内，芽头上面大约覆盖5公分高的土，种植之后先充分的浇水，把它水浇透之后呢，等到球茎开始发芽的时候再浇水就可以了。孤挺花对水分的需求比较少，只要保持良好的排水，要注意盆底不可以积水哦。孤挺花也喜欢日照充足的环境，开花期大约会在3月到6月之间，花朵凋谢之后就要一一摘除，来促进其他花苞的开放。等整个花期过后，我们可以继续把花梗留在植株上面，等到花梗转黄的时候再剪除。这个时候记得要适度的施肥来促进植株的生长，这样我们可以让明年春天的花季更茂盛。

0: 景广新闻。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3: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啊，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就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2: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

0: 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1: 这物啊，困住我还是无路用哩啊！主要这物啊，就是一定大家也爱用、爱老来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不如何嘛？就
0: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北市密室逃脱馆发生惊悚意外，女员工险些把自己吊死，北市府勒令停业并罚锾。欧如松的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密室逃脱馆螺丝起子日前发生重大职场安全事故，一名30岁无姓女员工在恐怖主题关卡扮演吊死鬼时，疑似因绳索操作或安全防护出现问题，导致发生窒息状况，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目前已无生命危险。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执行专案劳检后，认为业者违反职场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情节严重，已经勒令业者立即停业，并且拆除罚锾。北市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4: 经劳检处初步调查发现，劳工于踩踏场所工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将处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并依职业安全卫生法第36条规定，要求现场部分停工。
3: 台北市劳检处除依法裁罚30000元至300000元罚锾，北市警信分局受理家属提出告诉后，也将业者依过失致重伤等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救回民众血汗钱。魏静妮报道。
5: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镇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6: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证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5: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9: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10: 是那是 baby。喂，
9: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10: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11: 黄克里斯汀。
9: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10: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9: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 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所以来到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1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12: 咖喱安全用心行
13: FM 94.5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 AI 拿神燕，不会跑所有台中名有个 AM 的店。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21.1公里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是有施工；北上217.7公里到215.8公里哦，就是北斗到园林之间呢，晚上10点才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施工封闭哦。那就是呢，您可以往和美方向呢下来之后再回转一下哦。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在现在在这个245.1公里到243.1公里珠山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开始施工了。那此外就是呢，待会晚上10点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43公里哦，竹山入口会进行施工封闭。目前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哦，这刚提醒过，就是呢是施工封闭的，你就往这个和美方向下来，再回转一下都 OK 就可以喽。

来自 Maroon 5魔力红乐团所演唱的 Daylight。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呢在北上路段呢，施工点是从 221.1 公里到219.1 公里，就北斗交流道这附近呢，目前呢是封闭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在进行施工，继续往北，北上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过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是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哦，过西湖副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施工封闭，请您往这个和美方向出来，再到平面道路回转。国道三号北上呢，现在在245.1 公里到243公里珠山路段外侧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哦。晚上10点，在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珠山入口呢会进行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北上的221.1公里到219.1公里，这是在北斗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50公里到14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三义过后呢，这个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是进行施工的哦。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国修复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在191公里和美交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施工，你可以往这个和美出口下来再回转。国道三号北上228.3公里到225公里，南投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245.1公里到243公里竹山路段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给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18岁的国泰小将呢，彭昱涵今天晚上在2026年 WTT 伊斯坦堡支线女单首轮克服0-2落后，以3-2逆转击败世界141的南韩好手李时温。16强将要对上日本19岁的新秀世界排名第61的李玉纯，也在国泰内战当中呢，以3-2打败了学姐郑先知，拿下了16强的门票。正手短科反手防弧圈打的这个彭昱涵呢，在刚结束的伦敦世界团体锦标赛缴出了3胜3败的战绩，包含击败罗马尼亚一姐呢史卓克斯，南韩新秀呢朴嫁炫，世界排名从103冲到生涯最高的77名，而世界排名一度来到39的李时温，从2021年开始多次当选世锦赛国手，也是南韩拿下2023年成都混团世界杯亚军的成员。面对实力坚强的对手呢，彭昱涵首先以7-11让出，第二局10-9呢，也输了，错失两个局点之后13-15再掉一局。关键第三局呢，彭昱涵在4-7落后之下暂停奏效，重回比赛场打出一波7-2的反击，11-9扳回城。第四局4-1开局之后，虽然一度被追到5平，但他随即回稳，回进一波6-1的攻势，11-6扳成平手。那决胜局呢，这个双方互有领先，那彭昱涵在7-5领先，连续接发失误，加上正手抢攻出界，连丢3分反被超前，但决胜时刻呢，他的特殊打法让对手难以判断旋转，连续出现正手回球出界，他一鼓作气连拿4分，11-8完成大逆转。棒球消息，日本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投手古林瑞阳今天在二军先发出赛，投6局挨一轰，失掉7分的责失分，单场最快球速154公里，球队中场5-7不敌乐天队哦。古林瑞阳呢，则是承担败投。古林瑞阳今年开季从牛棚投手出发，4月底调整回先发，5月2号本季首场一军先发出赛，对欧力士猛牛投78颗球，投了4局被敲出5支安打，包含一发全垒打，投出3次4坏保送，有6次3振，失掉2分则失分，最快球速154公里，无关胜败，3号呢就下二军。古林和瑞阳在二军先发登板，对乐天队呢一局上半就有状况，投出4坏保送，接连被敲出2支安打，掉2分。二局上半单局再被敲出3支安打，11分。3局上半被纳义敲出了3分炮哦。4局上半再因为被敲出安打而失分。古林瑞阳在5局过后回稳，5局6局让对手6上6下哈、哦，这个没有多掉分数。古林瑞阳今天总计96颗球，投6局被敲出11支安打，包含一发全垒打，投出6次3振，2次4坏保送，失掉7分的则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4公里。而吞败之后呢，这个赛后自责分率有点高，9.35。那另外，道和令和怪物佐佐木朗希呢，在今天账面上5局失3分，道奇中场3-9败给巨人队。佐佐木朗希却认为这是他本季投的最好的一场比赛。这仗佐佐木朗希呢，5局失1分，第6局被敲出

3支安打掉2分退场，总计佐佐木朗希先发5局用了91颗球，被敲出6支安打失掉3分，赏给对手5次的3振4坏触身各一次，赛后自责率 5.88， 最快球速来到 160.1 公里。佐佐木朗希今天表示呢，整体来说各种球路都控制很好，所以能在好球带内对决有跑者上垒的时候，也很能够仔细去投边边角角，至少前五局他觉得自己控制的还不错。那对于第六局的失分，佐佐木朗希指出位置都偏甜，而且呢是第三轮对战，也许呢应该要更谨慎一点，不过呢以前在这种局面他常常因为保送导致崩盘，那所以今天是希望至少能够积极攻击好球带，如果能够再提升球质，再多思考对策，也许会不一样。回到国内，棒协今天公布了名古屋亚运培训队名单，业余成棒好手合计18位，投手4个捕手，10位内野手跟8位外野手入选。棒协规划6场对抗赛，遴选24人集训名单哦。那参加哈联杯、捷克棒球周以及后续4国棒球精英赛对抗哦。那5月16号到22号在培训队要在国训中心进行6场对抗赛，19号是休兵，那之后会遴选出集训名单。那培训名单当中，和库赖延峰、资深投手王正浩等人，还有曾经是国外职棒队伍有意招揽的台电投手王宇杰也入选名单。野手当中呢，36岁老将前拉米戈桃园的陈敏嗣也要力拼再次入选国手。篮球消息，湖人今天在西部的准决赛第四战呢，真的是背水一战，和雷霆一路厮杀到最后一刻，110-115落败，遭到横扫。而在关键时刻呢，四分打的八村垒呢，本季季后赛三分球命中率呢，写上史上第一纪录，却在最后关头呢，被总教练呢瑞迪克呢放在板凳，引发球迷的热议哦。雷霆跟湖人今天一路是杀到末节，八村垒在中场1分41秒飙进了超高难度的三分球，还造成对方犯规，完成四分打。八村垒呢，今天三分球8投4中，进账25分5个篮板，是这场湖人当中呢命中率最多三分球的球员，而他在这一系列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55.2%， 连同上个系列呢，他在这一季这个季后赛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58%， 缔造了 NBA 史上季后赛三分球命中率最高的纪录。不过呢，在最后关头湖人还是以三分落后，瑞迪克却把他放在板凳上，再次调度也引发球迷的议论。最后呢，李维斯三分球出手没有进，球队也无力追平，延长战线。另外一场比赛，活塞骑士呢今天进行呢系列赛的第四战，最终骑士靠着米切尔下半场大爆发，将系列赛扳成2-2平手。那赛后活塞队总教练呢毕克斯塔夫受访的时候呢表示呢这个裁判的这个执法呢有一点不公平哦。那米切尔呢今天在下半场打出了39分的史诗级表现，一个人全场获得15次罚球，比活塞全队12次还多。对此呢毕克斯塔夫呢直呼不接受哦。他表示呢觉得这系列两战遗失骑士主场，哨子就变了。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221.1公里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50.7公里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待会晚上的10点钟，北上的217.7公里到215.8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南下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呢是施工封闭的哦，那你可以往这个和美下来，再到平面道路回转一下。那至于国道三号北上呢，245.1公里到243公里，竹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而北上竹山入口呢，待会晚上10点钟会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
国道三号呢，北上呢，在这个228.3公里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都在施工。那这些施工呢，都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经过这个施工点呢，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好的，待会呢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钟响，晚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你住在我心里面。没错，景广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0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3号北上。

像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会进行到凌晨六点钟，北上六五到六三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到凌晨六点，姑姑北上雪穗内侧施工时间也是一样到凌晨的六点钟，北上四七点九到四六点四罗东外侧逢比施工，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六点。至于西武高架环北外侧有大货车误闯，国道三号刚才的施工哦，是说是北上的屏东九如哦。如果说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十七点九到十五点五是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零点一到二点六观音黄厝二平交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是已经现在排除了，那但是车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国三南下的 341.7 到 344.4 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北上382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

0: 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TOEFLO 这首歌呢叫做 True Disaster。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130公里啊，苗栗前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他是林宥嘉，歌曲《鬼屋》。

10:19，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西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南下130公里，苗栗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苏打绿，歌曲是墙外的风景。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这是彭山隧道有无线电系统保养，占用了内线车道到早上六点钟。再来国五北上雪隧在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六点。国五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外线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啊。好，在这边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工程，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有经过也再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其他新增的状况了，注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嘴哥乐团，叫《同类》。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的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较为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影响相对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不过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到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致上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2年提前到明年

0: 520起分阶段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2: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拟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今天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震，请民众提高警觉。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5.6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若纯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5: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松报道。
6: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

0: 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作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叙，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谕令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痛斥郑文芳是台大之耻，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年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3: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2: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渔火共舞》王宇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指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石思说，
5: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4: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和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

0: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九路狂暴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 BBF 的歌，陪你说一辈子晚安。

于文文那首歌叫做《门前雪》。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晚上施工比较多啦，这个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慢慢施工，直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这边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的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之间，这是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也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稍早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一台帮忙车，不知道排除了没，要注意。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要留意。还有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这首歌来自 Jay Sean， 叫《囚》，囚禁的囚。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在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

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2线双向这边是四角亭隧道跟余杰余隧道的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席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陈慧婷的歌，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这是太妃糖的歌，叫 Cheese。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这边有个活动哦，跟档案有关，它叫什么？强档初级2026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活动。哦，所以就跟档案有关了，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作品。那活动相关的简章，你可以到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网站，档案应用、档案研究应用奖励活动里面可以找到。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人，研究一下，去报名吧。As You Are 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0: 失败。
1: 原味觉醒，歌曲像个小孩。11:26，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明天5月13号有封面影响，说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还是要带伞。那南部的话天气影响比较小了，大概是多云的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阿萨 RK 金城西歌曲叫十点十分，这听起来就是有毕书尽的味道，都来自韩国啊，韩裔啊。接下来毕书尽歌曲生命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4分。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这是五月天的歌出逃梯。国道三号在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哦。

这是王大文还有陈芳宇的歌，叫《练习爱情》。等一下进入到5月13号12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等会见。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就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几下

大家好，我是苏芮，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13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大西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北上五股入口这边半半施工一样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周汤豪这首歌 Need You， 还有刚刚是 Lucky Leroy 的歌叫做 Back to Love。 12:11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任何的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啦，好吗？0800-000-123，精神状况也要自己把关了，不要疲劳驾驶。晚上呢比较容易一些打欠啊、疲劳的部分、眼睛眼皮比较重一点，真的累啊、休息站好吧，或是找地方休息动一动，喝个咖啡啊，吃个口香糖都可以。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就是小安的歌《无情我拄着搁较无情的你》。台六十一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散落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45.1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28.3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来自 Chappell Roan 的歌，叫做 After Midnight。12:34，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路肩有三路五哦。

然后是阿菊跟宝岛材料行合作的叫 Bar Night， 12:40。目前呢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了。他是李岩，歌曲我只要你。

12:48。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波跟无限 Ocean 的歌，叫《沙龙》。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施工还是有的哈。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国一北上150.7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1.1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 Hush 的歌，叫做《对等关系》。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来听曾沛慈的歌曲，叫做《听者有心》。待会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钟。晚安，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这边262到262.1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间呢是有散落物的，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这个地方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说做家就爱穿，做人就爱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1: 找工作选警广，
1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礼拜三，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最开心的事情是啊，暂时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到全台从南到北，甚至是离岛地区哈，一切都还是晴朗稳定啊。原本说呢，这个封面呢，昨天星期二要报道啊，所以好，我一整天呢，哇，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哈，生怕随时会淋湿，在出门之前呢，还要这个打开衣柜看一下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比较不会这个觉得负担啊，因为穿可能太宽松的衣服，走在路上如果下雨了就很容易被淋湿，对不对？但是穿紧身的衣服可能又不舒服。好了啊，

看起来呢，今天凌晨啊，整个夜间的时光呢，下雨的状况啊，还不会到太快来啊，似乎是白天过后啊，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了哈。那看起来呢，夜间工作可以舒心的开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啊，绝对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来自 Juice Boy 这首歌曲 Get Out of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呢哈，有掉落物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2到262.1这个东十二的交流道路段，原本是外侧车道路径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既然这样子呢，夜间看起来剩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是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小心哦，这里直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
1: 怎么拼个浪漫，好想带你去看

来自披萨利，拼一个浪漫，1:15啊，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1.1到219.1，靠近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50.7到147.8，过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哦、啊，小心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啊，再往南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43公里哦，竹山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啊。另外在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呢啊，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在平面道路回转往深港的方向行驶。好，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都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比较没有路况比较没有事故掉落物抛锚车，当然是最好的啦哈，帮我们持续的维护下去吧，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把大灯打开。他是 Sabrina 胡迅武，没空想你。

来自旧以斯这首歌曲叫做心跳119、啊、如果真的需要打119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哈，随时保持身体健康对不对啊，才能够这个活得精彩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才都做得完。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不过这几天呢是南部啊，觉得要热到要打119了对不对，因为昨天呢这个高雄的内门呢还是出现了36.4啊，这个像夏天一样的这个温度啊。不过呢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没有针对任何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哦，看起来呢今天星期三呢啊这个温度渴望下降一点点啦啊，因为受到东风面影响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啊，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就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甚至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个北部地区今天白天是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啦啊，昨天呢雨神啊给我们放一天假，今天真的会来哦啊，天气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这个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区域呢今天天气影响虽然说比较小，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但午后呢可能也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哈。那么气温方面也就因为降雨或是雨量增多，所以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北台湾今天高温啊就会下降到24-26哦，中部地区花东地区27-30啊，这个南部地区仍然可以破30以上啊，只不过呢应该不会有到35-36这么的极端高温啦。北部地区整天比较湿凉，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南部地区呢白天热啊，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啦。来自林怡的歌曲《拜托别旋转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国道省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在国道5号呢啊，这个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啊在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设备保养，占用在内侧车道。另外在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封闭施工啊，这个西向没有办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们使用。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育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 OK。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小心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我想对于大部分职业驾驶而言呢，开车这件事情已经是根本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用你的肌肉记忆啊，从检查然后从发车，然后呢开车如果你这每天开的事实上都是同一个路线，差不多路线的话不太需要经过思考，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内容了，对不对当然呢有可能像计程车司机因为你要载客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还是要思考等一下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看着这个手机里面的导航告诉你说这里左转，可是呢你会觉得我印象中这里好像左转好像有问题呢叫你回转这里可以回转吗之类的，但是好像开车这件事情已经需要思考的程度不是那么的浓厚了，对不对比起一些是用脑力思考的工作来讲，这个叫做肌肉记忆

在这个澳洲的悉悉尼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和研究员呢，共同撰文指出这个肌肉记忆呢是身体记下了你需要完成复杂任务的步骤。哎，这个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你脑袋还是把它记忆下来的，你肌肉是没有办法记的只不过呢，这个变成程序性记忆，流畅，大脑你主要用这个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先提出高度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力，还有深度思考呢，反复练习，最后呢这个大脑记下来你每次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记忆步骤，接着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步骤下放给你的感觉运动回路来接手，负责处理感官资讯，帮助大脑呢能够快速做出动作反应让你就可以在比较少思考好的状况下完成复杂任务这就比方说你可能每天呢要这个开启开车的任务呢一气呵成，对不对？甚至呢前方紧急有这个违规车辆要怎么做，你可能也是连思考都不需要经过思考，你就知道现在需要急踩刹车，还是现在不能急踩刹车，或者是现在要赶快打起什么样子的灯号，对不对？这些呢都是这个很像是肌肉在记忆，但事实上呢是大脑先帮你厘清了每个动作的步骤前后，接着呢再下放到你的感觉回路，让它呢在每一

次你在做这动作的过程当中，好，让身体记得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接的是下一个动作，然后再接下一个动作，接着就好像是肌肉记忆起来了一样，不需要大脑来思考，你的身体好像就反射动作，会把你需要这个做的任务动作一气呵成的完成。很多事情呢，其实都牵涉到肌肉记忆啊，像是骑车、开车啊，或者是一些弹奏乐器啊，或者是编织毛衣，这些都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进行。刚开始你会需要思考这个动作步骤是怎么样完成，但是呢，当你了解了其中的流程之后啊，接下来就不会是需要大脑每次都要记忆，你总不能每次在织毛衣的时候，大脑都要重新理解一遍到底要怎么织，对不对啊？没有办法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是用身体在这个反射动作完成。这个专家表示啊，很多事情哈这个都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动作来进行反射动作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加强程序记忆就是你多练，然后呢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悉，甚至呢练习之后这个在睡觉睡眠其实也有帮助你要做得更流更顺畅啊，这个肌肉呢能够巩固你所学到的新技能啊。这个程序记忆呢有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相对不容易受到认知退化的影响。例如说呢，失智症患者可能忘记亲人的名字了，因为大脑出现了异变，但是却能够跳舞，还能够编织，还能够唱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刻在你的身体动作的反射记忆当中，不需要完完全全都靠这个大脑来运行啊。所以呢就有加拿大的研究指出，比起口语表达，阿兹海默症患者呢相对能够辨识唱出来的歌词。甚至呢有另外一个澳洲研究发现有这个90几岁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在是有办法学会一首新歌。不是以前听过的歌而已哦，是能够学会一首新歌，因为歌曲就这样，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呢，你会不会发现你每次唱歌啊，你不需要思考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对不对？你把它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这个事实上呢，也可以帮助认知障碍者，巩固日常生活技能。所以会不会呢这个我们在身心手脑都还健全发展的状况下，我们多练一些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程序性记忆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如果以后老了真的身体开始退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练习对于肌肉记忆比较这个着重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技能呢，反而能够这个弥补脑袋的退化呢。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哈。来自孙盛希带来的歌曲《眼泪记得你》。

孙盛熙的歌曲《眼泪记得你》，肌肉可以帮忙记忆，但眼泪没办法了，一种譬喻法哈。1:4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有匝道施工封闭哦，在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啊。北上的243公里呢，竹山的入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请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我可以很勇敢》。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还有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哦，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在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先从和美方向下匝道，在区域道路再进行改道了。以及国三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封闭施工。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封闭施工，但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的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东西双向经过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哎啦哎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1: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

0: 我会带你去。
1: 哎，歹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2: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3: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4: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里施工哈，真正是做贼嘞哈。啊，在国一呢，北上五股匝道啊，五股的入口匝道半施工，还是可以行驶了哈。啊，只是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尤其匝道环道哈啊，甚至会有大大的弯，哎，你要是哎这个当做自己是 F1 哈啊，这很容易就会出事哈啊。来，这个南下的32到33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哈。台北市呢，麻烦您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作啊。另外，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有绳索缝的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啊，这个补充国道啊，还有一个哈，这个南部区域国三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娘子汉》。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蔡依林的歌曲叫《娘子汉》，不是男子汉哦。表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对不对？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世界啊，男女平等本来就应该是基本概念了，对不对？这个呢，女子呢也可以做得比男生还要优秀啊。当然，在很多这个家庭分工上面可能男生也可以做得如妈妈一样细腻啊。前几天是母亲节啊，这个像我自己呢是妈妈不在了，所以有一种父代母职，但其实我们也长大了，所以其实是把爸爸呢这个一年四季所有的节日都拿来一起庆祝，这样子的感受了哈。这个过去2-3年呢，奕勋在这个母亲节前后呢，都会挑一本书，然后呢，这个书主要在讲跟妈妈的主题相关。母亲节过去了，突然让我想到，今年我居然没有挑跟母亲相关的一个文艺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这个应和着我最近刚看完一部电影啊，然后呢，这电影的女主角哇，历久不衰是女主角哈这个勉强呢扯上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主题，今天就要围绕这个女主角在不同电影的形态演出以及她的形象甚至呢是这个各方影评或者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评价，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看到她的女性光辉。

我先不讲这位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当中我想要分享的这位女主角是谁。不过呢这位女主角她可能在某部电影当中冷冽的眼神平稳的语气走进办公室瞬间都会让大家安静下来感受到肃杀的气氛。这个讲一句台词就可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权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肃杀气氛当中有人可能会害怕他有人会很崇拜他。人们以为成功只是某种蓝色毛衣背后的选择但事实上也许他演出的是一种站在时代顶端的孤独。不过呢事实上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刚刚这个场景感觉上是在办公室是女强人对不对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回到家庭了这个女人呢站在厨房里面搅动奶油锅铲轻快的语气可是带着历经岁月之后的温柔这样子的温柔看似平凡但是却希望重新找回热情的模样因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让观众在荧幕外面看到他的演出笑声里却带着感动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主角可能在权力和真相之间必须要做挣扎她是一位领导者了看似平静的神情里面其实藏着整个时代对女性的质疑还有压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质疑和压力她不需要怒吼就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重量甚至开始思考我们如果不知道哪里做得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做出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你觉得在演技上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挣扎感有多难啊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影帝女影后她还是边唱边跳一边大笑把这个严肃的影后形象呢彻底拆解让观众突然发现这个演技教科书事实上也可以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幽默带着某种淘气感半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的工业事实上转变了很多明星也会世代更替这个走到了串流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因为这位这个女影后呢不仅是这个靠着绯闻话题的惊人之处在于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让观众相信他这个所饰演的角色不但真实存在而且还让人们明白有些演员之所以成为传奇不是因为得奖太多而是他用不同的形态陪伴了不同世代的观众或者是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情境生活情境当中好像都找到共鸣也就因此无可取代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我一边要分享的歌曲也以我觉得在这个歌坛当中不同的歌后来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我认为想到伟大的歌后可能兼具少女的情怀但是又兼具母亲的历练我第一个会想到她 Celine Dion

0: find the light。
1: 我想在这个歌后的领域当中，歌后很多，可是呢在这个演出啊，尤其我记得在两年前的巴黎是去年还是两年前的这个巴黎奥运这个 Celine Dion 站在这个巴黎铁塔上面，然后唱着爱的赞歌，哇，令人真的是热泪盈眶，能够用生命这么演绎歌曲的这个歌后还真的是没几个。刚刚听到来自 Celine Dion 的歌曲 Fly， 时间是凌晨的2:21，同样这个用生命来让整个影视作品活化起来，让你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形象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演技呢。今天要在文艺复兴小段元当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梅丽史翠普。事实上呢，刚刚在歌曲之前铺陈了好一大段都是我用这个梅丽史翠普很多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可能是她的画面或者是她的台词，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写一段对她描述的文字。梅丽史翠普呢是在1949年在美国纽泽西州出生她事实上是受过声乐的训练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考虑要成为歌手。后来呢，他进入这个 Yale School of Drama 来深造戏剧接受扎实的古典表演训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也就因此呢，对于角色分析、语言训练、肢体设计、声音控制都非常的精湛。早期他是这个演舞台剧，也就因此呢，长期舞台剧训练的影响，让他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事实上呢，他在奥斯卡奖的提名记录也非常的惊人他总共呢这个在影后的这个提名次数就好几次他曾经这个获得过一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然后呢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还有第84届，也就是2012年，两度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虽然说并不是获得最多次的，可是呢总共提名次数也超过了17次因此被称为奥斯卡女王。据说在好莱坞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知道要把提名这个提名给谁呢，那就写上梅丽史翠普的名字就对了反映了呢他常年稳定的这个戏精受到不可思议的重视。

表现。事实上他不是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才有这个巅峰时期作品，你知道他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个戏剧作品的演出释出，对不对？他从1970年代初到80、90、2000年代之后都持续有代表作品，也就因此呢同时兼具商业票房魅力艺术电影的地位、评论界的口碑，甚至是大众的知名度，在影史上也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啊。在有些电影当中会见他压抑细腻的演技，有些电影当中则是有强烈的气场，有些作品会意外发现原来你还可以演丑角啊，有些电影你可能会发现能歌善舞，样样不同的美丽史翠谱呈现在荧光幕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用几部作品，就说如果你要认识美丽史翠谱，最好的路线就是看几部他的经典作品了。就好像呢想要认识一位歌手的魅力，事实上你不能只听他的一首歌，对不对？你可能要听不同时期他的几首代表作一样。在刚刚讲到呢，美丽史翠谱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的奥斯卡奖被这个颁奖为最佳女主角奖。当年他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对夫妻离婚之后这个因为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因此和前夫引发了情感冲突。这个电影表面看起来谈家庭，但真正厉害的是它呈现的是女性要追求自我的时候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美丽史翠谱呢饰演乔安娜，事实上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最后离开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可是呢她却没有因此好像演成是一个坏母亲，而是呢让很多人有共鸣。一个被生活压到窒息的人，他到底会面临哪些内心的挣扎，这让观众觉得他的演技很自然却很生活化。

那么讲到梅丽史翠普呢，一定要讲到麦迪逊之桥啊，他是饰演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几天之内，在这个很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当中，却因此遇到爱情啊，这个很静谧，但是却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悸动的爱情，梅丽史翠普把他演的，首先第一个中年女性的压抑还有对爱情的渴望，这两者的冲突浓缩在眼神里面。有人说电影最后的车门戏到现在都是个经典，只靠一个手势和眼神就演出这个对于人生巨大选择是具有多大的重量。一面听着影后的故事，一面呢也要跟你分享歌后。她是唱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她才是原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来自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他其实是一位乡村歌手啊，所以呢早期的他的原创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这个 Whitney Houston 后来翻唱成 R&B 的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具有自己的风味。事实上呢 Dolly Parton 80几岁了仍然健在哦，2:3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那么在省道台61线哦，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要修正一下，刚刚讲到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啊主演的这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呢，事实上是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了哈，刚刚讲成女主角啊，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呢，是在1983年的电影叫做《斯克伍事件》。不过呢，在这之后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呢，最近才刚拍成续集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她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一位女强人上司。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然后呢，冷血毒舌，优雅却极度可怕，老谋深算啊！很经典的是，他从不提高音量骂人，但是越冷静就越让人害怕。重新定义了职场反派的演法，不一定要歇斯底里啊，却是可以很压抑的，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气场。可是好像呢，前几部介绍的作品哈，梅丽史翠普在电影当中似乎都演出一些内心很冲突哈，或者是比较反派的角色。她也是演过一些很轻松的角色，比方说呢，《Julie and Julia》美味关系，这个算是梅丽史翠普在她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具有欢笑的一部电影了啊，因为她饰演的是厨师 Julia Child， 角色开朗热情啊，热爱生活，意外的让观众在荧幕前发现呢，他其实很有喜剧天分。讲到喜剧，其实还必须要提到一部戏，叫做《妈妈咪呀》。我记得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妈妈咪呀》这个当时音乐剧好像有来台湾演出，所以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梅丽史翠普呢，在《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电影当中，当年也是让他这个提名了金球奖最佳歌舞或者喜剧片的女主角奖。即使没有获奖呢，事实上也让当年在英国国家电影奖最佳女演员给了她一个很大的肯定。她在电影当中不但演戏，还大量的唱歌跳舞，让过去以为是严肃影后的梅丽史翠普呢，还是展现了亲切但是感性的一面这部电影让她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人气当中再次暴增

不过随之呢，让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铁娘子》这部电影了。他饰演这个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是只有这个做好功课模仿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当然这个形象呢会需要道具来帮他梳化，对不对？可是呢连这个年老的状态、肢体的动作还有记忆衰退等等都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模仿了，而是近乎人格重建，也就因此当时感动了一票评审几乎一面倒，让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呢在这个金球奖也获得了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在澳洲电影学院、英国电影学院也因为他主演的《铁娘子》这部电影，总之只要有报名奖项的，他几乎都直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可说是创了这个梅丽史翠普他在这个近年来第二波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看电影单纯一部电影所要探讨的议题、画面、类型很吸引到自己，让自己走进电影院或是打开串流平台把它看完，然后呢玩味这部电影给自己带来的启示或满足感，这有点像在研读文本。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借由演员演绎文本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付出，甚至呢演员其实他整个演戏的人生就是一本大大的文本，他在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第三、第四、第十部电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突破，事实上都是他对不同的文本的解读，用人生这个素材，然后呢接触不同的电影，好像是看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员的身体、在他的眼睛当中、在他的脑袋当中怎么解读不同的电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他因为他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生命历程所演出来的，好像在看一个演员的成长，在看他在不同世代当中、在电影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传达出不一样的讯息，然后带着我们成长。我觉得《梅丽史翠普》就是这类型的电影，这个演员四十几年的这个不，快五十年的这个演戏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被类型困住，他可以是艺术片影后，也可以是商业票房保证，也可以是这个轻松的喜剧人物，总之不论演什么，他不只是像什么，他就是个什么，让观众永远一再的回味，好像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这个梅丽史翠普演的每一个角色的那一个人，好像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这个虽然说母亲节过了，但是今天借由这位厉害的女演员，我们可以持续探讨一个演员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关系，尤其在这个女演员的世界当中每一部电影和角色里面的冲突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长和养分。那么最后就来听听《妈妈咪呀》吧，但是不是梅丽史翠普唱的也不是阿爸合唱团唱的，则是阿妹曾经翻唱过《妈妈咪呀》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回合吧。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2:43。在这个市区呢，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工程，汽车应该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啊，逸勋还是要简单。

介绍了这个或者是撰文，然后呢致敬了我很喜欢的一位影后，叫做梅丽史翠普。现在呢来跟你分享歌王吧，他是 Michael Jackso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illie Jean。 最近呢，其实有一部电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主演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叫做 Jaffa Jackson。 这个贾法杰克森，不是头发的贾法啊。这个贾法杰克森呢，事实上他本来也就是歌手和演员，然后呢为了这个演出，因为没有办法要找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在神韵上或者是面相上很相似。

子的这个人才哈，所以剧组呢当时就锁定直接从这个 Jackson 的家族后代当中来寻找，毕竟呢当时其实是有一个 Jackson 5，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Jackson 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娱乐圈活动，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有姐姐是 Jenna Jackson， 也是歌手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 Jackson 5这个后代有的呢这个有玩音乐，有的没有玩音乐，然后就找到了 Jaffa Jackson。他说啊 ，Jaffa Jackson 为了掩活自己的叔叔，他也是进行了长达2年的秘密训练，而且呢这个举手投足还这个钻研了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手稿和影像。那在电影当中，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叔叔的这个样子复刻下来了，还是他有演出属于自己的演绎和味道呢？就算没有办法100%一样，但能够大胆闯那个挑战世界知名的天王，事实上压力还是一样挺大的，还是要给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一个鼓励和肯定了。这首歌我想应该是有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吧，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比你贱》。

来自 Tank 的歌曲《斗牛要不要》，2:56，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呢，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个小时呢，充满了一些经典歌曲，还有这个看电影的气氛呢，哈。等一下呢，就要来到3点整啦。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努力打拼了。3点之前，他们是 NCT Dream 这首歌曲 Chewing Gum。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新庄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63到61大溪路段封闭外侧3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的方向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暂时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了哈。另外省道的工程，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另外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同行。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热天开车出门，可以吹冷气，最舒服了。爸爸，为什么前面那台机车可以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进行机车的快车道吗？
1: 那台是超过250cc 的大型重型机车，是可以骑在进行机车的快车道的。
0: 哎，爸爸，你看，那台大型重型机车直接左转，没有两段是左转呢。
1: 哦，大型重型机车

0: 依照标志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停车时也是停在小型车停车格里，停车费跟小型车一样，也可以骑上快速公路呢。不过
1: 什么？
0: 骑上快速公路要全天开亮头灯，不能在同一车道内并行，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1: 超酷耶，爸爸你要不要买一台啊？
0: 算了吧，还是吹冷气舒服。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4: 就是不碰 K 他命。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6: 老婆，我去上班咯。
7: 爸比再见。
5: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的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扎安师，我要往前冲。
7: 爸比加油。
5: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7: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5: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7: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5: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7: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10: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庭云，阮爱你袂起，三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然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台64线西行是 3.4 公里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内侧车道排除了，以及原本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也接货排除了哈。虽然说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就是开车之前啊，尤其夜间大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怎样啊，你的车子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对不对？所以平常做好保养，尽量避免开到半抛锚咯。那么当然啦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一些车体故障，朋友们四个数字把它记下来，就是1968随时拨打1968来进行后续路况的排除。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这条歌叫做叫疼你会人心。

啊，入看成人啦，啊，这条歌叫做听你的一心嘛，啊，无听听你的良心啊，听起来嘛是怪怪的哈。3:17啊，目前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意哦。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请您改道。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承哲那个人。

萧亚轩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2004年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22年。但这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呢，是使用像有点像70-80年代啊、这种老歌的风格，听起来好像是老歌了哈。3:25，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老歌又怎样，对不对？就像穿衣服，最近很流行古着风啊，流行这个音乐呢，流行这个经典旋律风，大概也不意外了哈。猫王 ，Always on my mind。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

0: 疲劳或分心，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啊，目前看到天气状况哈，还算稳定呢。这个全台各地呢，还有离岛、本岛哈，看起来都还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温度呢也还算舒适，21到25度，不确定中南部会被闷热了哈。不过呢要留意哈，这个今天白天开始，这个滞留锋面会影响台湾，大概算梅雨锋面了吧哈。锋面是由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当其冲在今天北部地区事实上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么中南部今天的影响可能比较不是非常的剧烈，但是也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因为多云或者是下雨呢气温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像是北台湾今天高温只会有24到26度，中部花东地区27到29，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么晚上低温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明天还会再继续下探20度上下这个明天此刻呢其他地区低温也大概是22到25度。星期四星期五呢是这波滞留锋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事实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且呢随着锋面是逐渐往南移在星期三星期四重点降雨区域是在中部以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全台都会有雨，到了星期五呢则是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增加，加上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幸好到了礼拜六锋面就会远离，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周末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外出的行程。不过因为渐渐快要到梅雨季了不确定今年的梅雨多不多，但总之这个每年在这个灾害统计上面，除了台风几乎是稳居冠军之外，梅雨季事实上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但反之也有可能会带来灾害。所以呢尤其在山区严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这些工作还有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状况，赶紧事前准备好咯。柯有伦林。

柯有伦的歌曲《零》。最近呢，虽然说比较少听到他唱歌，但是啊，当年哦，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哇，露出这个结实的肌肉。过了20年，肌肉还在啊。那我想他对歌唱的热情应该也还在了哈。3:38，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义达蓝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啊，这里路肩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道路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下川里美这首《向着未来》。

这首下川里美演唱的《向着未来》，它的原唱其实是 Kirolo， 不过呢，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冲绳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曲是在讲着对妈妈的感谢，就说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啊，事实上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了前几步，然后呢，妈妈会在你身后看着你一路走下去。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被注定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回头看，我们不要怨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妈妈带着你起头的呀，然后你勇敢的自己走下去。你怨叹自己的妈妈做什么呢？唱出了对妈妈的感谢。这首歌曲当然中文版的翻唱就变成了是刘若英的《后来》。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就送给你 Kirolo 这首《一滴眼泪》啊，今天天空可能会掉下很多的眼泪啦，所以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星期三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39到40，过林口路段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要留意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都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那么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其他国三零星的施工，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全线封闭施工，这里会调拨对向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

今天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然后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金门这边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不过目前来讲全台湾倒是不在落雨这样，那可能要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了。温度方面，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基隆七度，也有19.8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6度啊。

哦，这是佑希所演唱歌曲《Hush》。当你的内心哈、哦、无比纷杂哦，我够菜，我够乱的哈、哦，因为叫他点起来哈，点点，有时候那个声音冒出来呀，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情况，对吧？哈、哦，只是你当下的想法而已。来，现在时间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路况来看哈、哦。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窄哦，国一、国三、国五，哇，真的是有够侪位呢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刀刚好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以国三来说，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要注意，还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国三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中内侧，以及南下呢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还有在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都在施工哦。那国三还有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这要改道，北上竹山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上真的哈施工的所在过哪位过哪位，那么就了背后金毛拜托拜托哈，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也是很哲学性的一首歌哈，眼睛坏掉了，来自苏敏苏敏恩。然后眼睛坏掉有那个物理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物理性的眼睛，你可能爱去换目镜，行吧，就会被我看见没有？心理性的，有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或者视而不见，对吧？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好，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注意一下，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现在呢，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徐富凯重新诠释廖氏弦收创作为关给秀榜哈，那个不同版本呢，速度改变了，音域调整了哈。哎，环境完全不一样。廖氏弦原创那个版本比较像你一个夜深人静无人的收在你遐心来放烟火。啊，许富凯这个版本哈，感觉做老热的呢哈，放烟火的收在比较较老热的呢。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4:26了，国一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小心，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车在这边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有工程哈。还有在国一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南下呢过林口内二线哦，以及南下五股前外二线都有施工嘿。国三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在北上大溪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再来是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哈。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哦。再来是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封闭的，南下注意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国三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还有北上还有彭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2: 鹿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阿杰来国下来鹿港佚佗，今麦有人开车来鹿港无？应该有啦哈，未歹哦，开车里风景名胜。四点37分呢、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涉及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哈、哦。还有国五目前呢、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小心啊！所以这段歌嘛，跟中华有关系。讲的是西雷大桥孙建克，你说哼、啊、西罗大桥不是在婚姻吗？诶，真的好怪哦，我一直都以为西罗大桥是婚姻一柄，但是真正西罗大桥管辖权在彰化县政府啊。

哦，是文斌的歌，写西雷大桥顺境曲，为了押韵，你看这个歌词里面真的也是蛮无厘头的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4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位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三现在是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一样哦，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封闭，所以要改道哈。

还有在国三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这里要小心。然后国五啊，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4:46了，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加拿大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湖泊，有超过200万个湖泊，哇，这么惊人的数量，这是世界第一哈！而且呢，光是湖泊就占了加拿大国土面积有9%啊，相当神奇。所以就是因为湖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他们有一些湖根本来不及命名。那有的湖的名字就很简单，写可能就是取名叫这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湖、更旁边的湖。但是比较多的湖是被取名叫没有名字的湖。但是他们这众多湖里面呢，有一些名字也很奇怪的。加拿大有叫做看看湖 CC， 还有痛痛湖。不用吃海鲜，这里就有痛痛湖啊。然后这个名字还有叫没礼貌湖啊，头皮湖，还有叫垃圾湖的，哇啊！不要说200万个啦，给你20000个就好了哈、啊。叫你命名会不会轰掉？只是除了有一些怪怪的湖的名字，但比较多的是没有命名的湖哈。啊他们可能可以开放给他们的国民来申请帮那个湖命名啊。来，我们接下来听，在台湾这是知名度应该算最高的一个湖啦哈。你说哦，在台湾哪一个湖知名度这么高哈？夏天到了，别来澎湖嘛。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声，但听的不是大家熟悉那个版本，他这个叫国际版，比较嗨，比较 country 这样子哦。哦，4:5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原本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有自撞车，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4:56了。先前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哎呀，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务必留意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二三。

着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baby fall down with me。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壁车弯，这里有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还有过汐止系统外线，以及南下过林口内二线、五股前是在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哦。北上在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都有工程。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的北上竹山入口，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两个点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北部跟金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湾目前没有明显下雨的地方哈。哦，那就是到了白天哈，特别是午后就要注意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温度方面，现在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还有19.8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啊。

哦，陈其信的新歌叫做《前路火烧山》，你看变怎？赶紧改路啦！哈，唔通哥我独家来呀！哦，好，现在时间都都好，5:10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避车弯，有事故车在这里哈。还有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哦。国三也要注意，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哈、哦，封闭哦，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姐点位嘞，0800000113。也是舞曲的节奏，来 jump 一下吧。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2代，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国一现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

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嘿，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9。

哎，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哦，发表了一个系列活动，叫新北野山林。第一波活动六月要登场，那包括淡水三支平溪步道有三条路线哈。

三条的游程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淡水的枫树湖步道，这里有枫树湖古道跟天元宫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古道践行之后，哇，还有下午茶。然后在这边呢，看淡江大桥，哇，这应该是近期蛮夯的一个游程哈。不过这个哈，他们有三条的游程，还有赏桐古道啊，以及淡南古道五分山步道这边。就算你没有参加他们游程，自己也可以去把这个动线哈走一下啊。

周杰伦的歌曲乡间的路，感觉风景不错哈。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依然要留意避车弯有自撞事故车停在这里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呢，北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的话，南下是五股前的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是关喆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听了就觉得心情好，去哪里都不重要，就是说走就走，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来，看你们行去都行大哈。现在进入到金针花，尤其是平地金针花盛开的季节。好，公台中期间嘛，也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在台中后里环保公园。哎呦，最近说一大片橘红花海，金大片呢，哈，成为这个在地热门的打卡景点。后里环保公园。这是台中在推动绿色城市跟永续环境非常重要一个示范场域哈。以前是垃圾掩埋场哦，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绿地哈。现在这个季节这边哇，金针花哇，看起来真的不像在台中呢哈，很像在花东的感觉哇，金高金高，但不用跑那么远了对吧哈。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很注意施工的点非常多。来，与北汽从国一开始哈，国一北上呢，再过汐止系统的外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哦。南下呢是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施工，这在北部的部分。

再来国一北上呢，靠近北斗交流道中内侧，还有呢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中内侧也在施工。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叫做《未来航海》，起风了，准备扬帆了。再过几秒，5:37啦。来，杜新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我要快乐，因为有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1了。目前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碧车湾这边有自撞的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尤其国五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现在是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竹山入口、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
4: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夏天，渐渐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在这个时候，餐桌上呢，只要出现那种看起来清爽、没有负担的当季蔬菜哈，其实真的是受人喜爱。那尤其在这个季节，芦笋进入盛产期。然后在台湾的市场常见芦笋分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白色的哦。那绿芦笋呢，它是清甜，比较有水分，适合拿来炒。白芦笋口感比较软嫩，甜度比较高，适合用水煮的方式哈。但是这两者的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然后营养也很丰富，尤其它有比较丰富的叶酸。还有芦笋还包含了天门冬氨酸哈，那这是身体的也是重要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的这样营养素。不过我们要提醒，虽然说是我们吃当

季蔬果是最好，但是这个芦笋它的普林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芦笋的前端，就笋尖这个部分，它的普林是比较高的哈，所以本身如果痛风或者是尿酸结石的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那不然你就吃后段哈，就是你不要去到吃到它那个芦笋尖的那个部分，而且要料理之前最好先穿烫过哈，这样子再来料理会比较好。还有它也是高钾蔬菜，所以肾功能不好，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也要注意不能吃太多哈。然后很多人这个芦笋带回去如果没有马上煮，说呢保存方式哈，让它站起来，用直立的方式，哇，说这个还可以让切口保持比较含水的状态，还有就包覆冷藏法啊，纸巾也有蛮多人就用那种这个纸巾或者是那个烹调用纸哈，把它包起来，这重点是要降低它水分蒸散哈。好，那当然哈。那个芦笋要挑选的话啊，要看笋尖的鳞片哦，是要比较紧实的，不张开的，饱满的。还有就是那个芦笋本身是不松软的哈，因为它比较那个饱满，也比较硬一些，而且外表是翠绿有光泽，这才是新鲜的芦笋啊。

欧莱斯陈雨欣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爱蔬菜》，用这个蔬菜来表达对感情的态度，哈，好。

0: 要吃口味那么重了，想要吃清淡一点。不过感觉他这个蔬菜里面应该加了不少辣椒哈。哦，接下来这个，哎呀，也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冻美的啊。林野瓜虾 NC。
1: 看木狼和到顶。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现时间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事故车还是停在这里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一条40年代的珍珠项链，这也反映出在台湾战后医疗匮乏的当年那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最近台博馆年度的一个展览叫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样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很多组民众捐赠的有一些重要的文物跟标本。那刚刚讲这一串40年代珍珠项链，捐赠者说他母亲呢在战后初期因为疟疾过世，当时家人为了筹措医药费，几乎把所有嫁妆都典当了，唯独就是这一条珍珠项链被他父亲留下来了，这变成家人思念他的唯一的纪念物啊。多年后，他的女儿把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家族情感的珍珠项链捐给台博馆。所以在台博馆最近这个物件的记忆里边，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啊。这里面还有淡水线末班车的车票，还有台湾第一位女建筑师王秀莲使用的相机跟她设计的相关物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自撞事故车还停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那国一要留意北上在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南下过林口内二线，还有五股前外二线哦。国三呢，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内侧的作业，还有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都还是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说是有滞留锋面影响哈，不过可能在今天清晨时刻哦，那个还没有明显的下雨，那到了白天，特别是中午过后就要注意哦。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时候尤其北部跟金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各地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9.8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很足喜20到26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是25，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是27，南部今天的上高会当到32度，东部最高有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王心凌，王幸福出发吧，天亮了，光景起来，醒醒吧，哎，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09了，哎呀，一首歌的时间，哇，国一、国三、国五哈，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有事故车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哦，已经6: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哎，不过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林内的报道。你说现在才刚进入，哦，还现在还没有啦哈，就是现在在农历三月，然后下周才会来到农历四月。阿姆哥今嘛做嘴收财，你就看到那个粽子的照片出来啊。好，云林的林内农会多年前他们推出了特殊口味的粽子，叫凤梨芋头粽。好，在粽子里面加翁奶，然后今年说升级叫金旺奶五谷粽。

其实在云林这边呢，像西螺黄金粽、虎尾偷稻掌，这也是很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呢，把这个林内的凤林粽也加入战场，然后这三个粽子说名列云林三大粽。哎哟，其实干嘛偶尔跟那个凤梨这样会很搭哦，就是它那个口味里面有凤梨、芋头，还有米哦，不只是白米，有黑糯米、糙米、薏仁，还有燕麦、五谷。哎哟，就是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自己的口味是最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粽子哈，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口味啦哈，个人建议哈，粽子其实不要包太大颗，少一点哈，这样料很多，实在又不会一下吃太多，这样啊。哎呀，讲到肉粽这块歌是一定要的啦。

哦，该醒了吧，目睭皮八有金毛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19啦，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在台61线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木头浪底家啦。

哦，已经6:23了。目前在台61线两个点都要注意，都是掉落物哈，包括了南下174公里阳朔这里外侧轮胎皮，而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要留意中线哦，木头浪里家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金门古冈海岸现在是热门景点，那就宅山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我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印象好深刻，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暖夏凉，里面非常宽阔。那宅山坑道过去当然是有这个战备任务的军事设施，然后现在说为了感念当年呢参与开凿工程的国军官兵，金门国家公园管理是最紧张的年代哦。你看金门这个花岗岩那么的硬，真的要打造出这个坑道这也不容易了哈。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资料来算的话，当年有参与到坑道开挖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快80或是到85岁这个年龄层了，所以他们希望能不能找到当年开发这个坑道的人。而且说如果经过审核确认的确是当年有参与开凿的人，可以提供来回机票跟一晚的住宿，不过名额只有15人。所以详细情形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去看一下。

最好没最好，出头上岗照样跑。报告班长，主公在六道福利社碰到连长，叫我回来找班长报道。摸鱼摸到大白鲨，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搞。报告班长，大白鲨声音太大，资源留在营区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五百障碍没有力气。志愿出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给。

生气，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难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难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提子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坐正正气，原地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师姐，见棒见到好不好？胡闹，合理的要去试训练，不合理的要去试磨练，混。

0: 哦，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两个点都刚通报不久都有掉落物哈，南下在 196.5 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有木头浪里家，以及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要注意雷纳葵哈。而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壁车弯这边还是有自撞的事故车哦。好，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你发现现在在哪边还在施工，可以帮忙提醒一下了哦。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5: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叫2月份减少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类，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4: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6: 当初对话是说

0: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记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1: 那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0: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了，台61线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台61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肩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还有在也在台61两个点都要注意掉落物，南下在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轮胎皮，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木头浪里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4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3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两岸线华信航空福州

0: 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啊，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来6:40，国一刚刚通报哈，南下在瑞隆路出口内线，内线要小心，因为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的内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内线啊，大台车够重哈。好，再来台61线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走动，说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随机哦。

哦，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好，为什么 Q 这个时间点？阿哉，你写歌的人，你可以随意，也许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好，现时间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壁车湾这边的事故车已经排除。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瑞龙路出口内线连结车抛锚逮击，公鸡妈已经没看到了哈。好，再来就是台61线三个点要小心，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先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某 Lenapoy 到李家，以及南下 196.5 公里方苑路段中线要注意是木头掉落了，谢谢啊。

就是搭飞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你登机之后，然后下飞机，也许那一转眼就是不同的国家了。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6:51哦。目前呢、啊，在台61线几个点要注意哈。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内侧够雷纳普雷浪底加哦。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啊。再来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是木头浪底加诺。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将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求职、一个怎么讲、现在越来越多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一个模式，而两个案例在美国这边开发出一个非常热门游戏化语言学习应用程式的这家企业说呢，在他们公司里面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在找所谓的财务总监，然后有一天他们这个面试到一位候选人哦，公职履历真的是好亮眼招募委员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呢平常还跟计程车司机在合作，就是说会请计程车司机来评估搭车的人的态度，而且把这个意见回馈给他们公司是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有特定合作的那个计程车行或司机，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一位真的各方面都很亮眼也让他们很喜欢的候选人，却因为被知道说他在搭车要到他们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对计程车司机态度很不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落选了。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上专门在提供酒店商务平台的一个企业他们公司在面试人的时候会先让来候选人呢到厨房去，就是看他要喝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再进行面试，然后呢会观察说这个候选人有没有主动把杯子送回厨房去清洗。哇，这样也是他们挑选员工的就是尤其是高阶主管非常重要的点。

瑞奇马丁马丹娜一起合唱歌曲 Be Careful， 你爱谁的呀，你把酒来背后给嘛。好，巴黎这里忠孝路往淡江大桥现在说车很多很多哈，好注意安全啊。再来台61线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间呢狗狗在走动，然后内侧够雷纳普也让你家哈。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听说今天为所在很多所在了哈，虽然看到外面天空还是晴空万里，但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哈。好，最后这是伍思凯说走就走，希望你走向幸福平安 and 健康啊。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新北这里八里的忠孝路往淡江大桥已经有车多的现象了。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台61线几个点要留意哦，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内侧还有轮胎皮。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要留意有木头浪里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3: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2: 会真的是他吗？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3: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2: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3: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2: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3: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2: 过马路的秒数

0: 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船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1: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2: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穿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高炸高炸，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情，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一马累加我又苏墨，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瑞婷妹妹都来了。瑞婷妹妹很乖对不对？还有小花也来了，世英，而且昨天是橘子香水，橘子香水我昨天没有看到你的讯息，橘子香水昨天结婚19周年，所以今天是19周年的01天，恭喜恭喜你啊，祝福你，还有微春。另外呢，也就是哈，也就是什么呢，在今天哈，因为昨天我们是护士节嘛，那昨天呢就是护士节，国际护士节。不过呢，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已经是8点多左右，所以呢，如果现在呢7点多，您是身为护理人员，可能也没有机会呢在昨天8点多的时候听到了一首又一首歌祝福大家的话，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要献给您啊，五月天的小护士，我们要祝福啊，祝福所有的护理人员、医护人员，非常感谢你们。因为昨天也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感谢我们的医护人员嘛，哈。那我知道7点到8点有个时段啊，就有些朋友们很匆匆忙忙的上班，上班之后呢，哎，就可能就后面就没办法再听到了。所以呢，这首歌要送给所有的医护人员们哦，非常感谢你们。哎呦，阿华师，我有没有看错？你看阿华师啊，为了小朋友都可以早起，所以呢，你看爸爸妈妈是多么的伟大，就伟大呢哈。于心小飞 Vicky、文品、国青，还有那个小鱼吗？小苹果、小鱼都来了吗？还有那个凤乳，凤乳来了没？好，来了哈，来国良、Joyce、耀辉、郑希奇、小红、秀玲、雨杰、幼雨、雨杰、幼雨，早安，坤怡，还有那个荣轩、玉君、淑娟、齐贤、人犬、诺哥、杰如、紫红、方伦、月芳，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佩轩、怡宁、子深，我们要特别的祝福我们的医护人员、护理人员、从事护理人员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辛苦了啊！那么，其实的，我昨天就在讲，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啊，总是会有机会了，进入到那种包括了诊所或者是医院，即便你要打预防针也是，对不对？我们要请护理人员呐、啊，哎，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健康某个程度，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或者是呢最辛苦的时刻，都是我们的护理人员来陪伴我们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护理人员喽。这首歌就祝福，所以自昨天延续。没有听到7点到8点的这段时间的护理人员，谢谢你们。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4，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

彰化行车速度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哲宇、尹云啊，那个欧尼是护理人员，他说呢，希望世界能够更温柔的对待我们。没错没错，其实我希望不只是对待我们的护理师，这个世界能够更温柔，批判性要少一点，好不好？我们就是更温柔，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学习，因为搞不好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人哈。那我们很期待这个世界都温和，所以我们要自己先改变我们自己哦。好，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一起加油。啊，叮当跟公威达是虾米？威达安内哈，呵，谢谢叮当，你叫威达。又声又响，秀娟校长，小毕子深。还有雨熙、叶晨、雨桐、千代、千代一君，早安。

龙哥也来喽，全四。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也就是往东潭子路段内侧，有一只鸟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是呢在潭子路段往东19.7，台74线27.7太平路段内侧也有砖头啊。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行车速度都是慢的。

对，昨天呢是国际护理师节，对不对？如果专业来讲的话，是国际护理师节哈。非常谢谢慧芬，还有小鱼在不在？早安 ，Angel 也来了，小毕子深，月婷小朋友来啦，来来来，接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我们呢，这个从自己啊。开始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变化，自己能够改变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我们让更多的好习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好不好？我们一起加油哦！来来来，那个大家声音要大一点，那个平常哈、哦、比较害羞，就哈哈哈的时候，今天就音量再大声，再转大一点，好不好？好，那个文婷、良才、焕龙、荣荣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殷倩、豪志、玉婵。

蔡希亚的爸爸哈，今日生日哦，蔡希亚爸爸生日快乐哦，要健康哦，来健康操，健康操。佩璇、怡宁、子轩、雨欣、小飞，动起来，动起来！

0: 要动一动，动一动就不会老喽。好，来祝福蔡依安爸爸生日快乐，还有那个谁，我记得那个舒佩是不是今天也是生日？舒佩，舒佩生日快乐！舒佩在车上了没有？还有雨宁、樊维是不是啊、哦？好，来雨欣、小彩、查斯塔、木汤博、志伟、永清、陈轩都欢迎你们啊、哦！来祝福大家生日快乐！还有寿星呢，待会儿这波密码交给你们，我先暴露框哈、哦，台74线太平太原，太平到太原这一段。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这一段啊，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大。
1: 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
0: 李山来咯，
1: 生命真的可惜，让我想你。
0: 恭喜橘子香水结婚19周年，
1: 祝你生日快乐，因为有这一天我们。
0: 什么，今天也是 LKK 生日，好烧香，今天也是 LKK 生日哦，生日快乐，来一起来咯，一二三，哈哈哈，寿星的祝福哦，身体健康，加倍祝福给你们哦。

华，适配瑞芳小姐，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明月妈妈播想展伦二姐，欢迎你们。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时速落在20，还有在台74线的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车流量比较大哦。

子红、方伦、秀玲，生日快乐！祝福五月份的朋友们生日快乐！玉婷、玉芳、丽晶。哇，国良说呢，别人是19周年，他今天呢是跟太太结婚4周年，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又安康啊。

蔡姨啊，蔡姨啊，不要去上课啊，哈，好好上课哦。好了，今天呢是幸福的，那个像昨天是19周年，今天是4周年呢，都是非常幸福，所以呢就来播这首好不好？给阿丽哈，你别给好哇哈，嘿，这是蔡依林跟陶喆所演唱的歌。紫妍、紫晴，还有马妞，哎，马妞，哎，早安。小鱼，对，小鱼你来了哈，有，我有点到你。彭越老师，还有 Q 宝哥咪呀，早安。台74甲线北上哦，往北的方向，彰化市的东外环道，也就是从花坛到台中，过了139线道的下坡路段，有路树倾倒，很危险哦。

子。很多朋友们在说哪里可以打招呼，就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哦。好，大家可以加入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在讯息里面啊。好，当然呢，每个 po 文都要认真看跟听哦，也可以用听的哟。好啦，因为有 podcast 哈，所以我会把一些的节目的内容放在上面啊。好，来，我们现在看一下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要来看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目前在行车上面啊，在台中系统20到40公里。那么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哦。阿伟、宣涵。

0: 刚刚才上车是不是？刚刚有祝福你们生日快乐，五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不过呢，这个舒佩啊，现在如果才刚上车，也希望呢，这个祝福还是能够送到你的手上，你的心里面呢。好，那个妈妈说啊，希望你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家人都很爱你哦，会当你坚强的后盾，所以祝福你考试一定要顺利，而且有好的收获哈。好，来来来，准备好，哎，轩涵，轩涵，早安，是新朋友是不是？轩涵，来，一起来哦，准备好这波密码，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甲，往哪里嘞？往台中的方向，就是北上彰化市东外环道，过了139的下坡路段，内侧车道有路树的倒塌。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啊，也就是205，过了彰化外侧路间有货车爆胎，没有警告标示哦。James。James， 早安！谢谢陈梅，陈梅每次都说新朋友记得哈、啊，加入粉丝专页要按追踪啊，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哦，好，不要去那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打扰其他的讯息，怕走错别家，然后呢，他们说这是什么？好了，就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这边有很多朋友会跟我打招呼啊。对，那个阿超有说，其实以前哈、啊，小时候在上课。不是个升旗典礼都会运动运动吗？他说现在大家啊，年纪如果已经有的话，你会发现小时候在升旗典礼大家会动动那个运动运动的那个体操啊，那个什么健康操，真的到现在都还适用啊。宇珍浩辰，
1: 我一定会快乐，一定会记得，
0: 一定要记得，
1: 你是爱
0: 尽管爱所有的可爱的路况天使们。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茄东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台七十四线太平到太原往国四，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时速落在20。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哇，稻草生日快乐，五月份的朋友哈、哦，生日快乐，稻草。王子，王子说呢，国三沙路交流到这里要下去哦，出口处有塞车。来，那个王子是往南还是往北？你是往南还是往北？还是双向呢？都受影响呢？来，沙路交流到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哦。

这首是 Sweetie 的甜甜圈，玉胜依离。走过门，因为我看到了，对对对，你就在这里留言，没错啊，你答对了。嗯，来，我们要准备听新闻，这波密码交给依林好不好？以心也一起来玉胜，来一二三，哈哈哈。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太原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滞留锋面从昨天开始到周五由北往南移动，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北部地区需慎防大雨，明后两天则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较大雨势。周六开始天气回稳，预估下周大致上以稳定偏热的天气为主。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团出席。至于

0: 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记者 Jason 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像 APEC的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好，来，省道的台74甲线啊，北上5.3公里，彰化市东外环道，也就是从花坛往台中方向，过了139线道的下坡路段有路树倾倒，特别注意了，在台74甲线的地方，也就是彰化市东外环道花坛往台中的方向，过了139线道哈，这里的下坡路段有路树倾倒。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沙鹿交流道往清泉岗，这里呢是有堵车的情形哦。

0: 怀抱一抱。
1: 哦耶！来邀请到是台湾喜剧大，今天呢是由建平来告诉大家路况。来，建平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各位收听金光的朋友，大家早安。嗯、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道路交通状况。
1: 是，
2: 本市连外道路国道要部分，现在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车流量偏大，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台汽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西向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的车流。
1: 嗯哼，
2: 在西行太平至潭子往快关方向车多，在东行部分大里二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车流量大。最后在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安和路至玉门路往东海方向车流量大，河南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在向上路上龙富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明显，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靠近东山一大车流增加的趋势。
1: 是，
2: 都提醒现在是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行进路口时要停让行人通行。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建平，好，拜拜。来，7:40哦，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哈、哦。好，那么在今天呢，本来这个7:45礼拜三会有交通停看厅专家来开讲啊，我们可能就是曾国良，我们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的巡官曾国良嘛哈，本来就是在这个每个月的第二周都会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有关于在交通资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把它延到哈，因为这个调整一下它的时段，就是调整到了8:35。

啊，到8:40这之间我们才会开始。好，所以原本呢，这个大家可能在每个月第二周会听到国良啊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一些资讯啊，那我们会更改到8:40来进行啊，因为有一些的时间上面的安排啦啊。好，所以呢，这个有些朋友们也许啊到8:00的时候，哎，才有可能听得到。那可能有些朋友是习惯在这时候听到的话呢，就比较没有办法啊能够听得完整。不过没有关系，每一个阶段啊都会有不同的驾驶朋友打开收音机，那这时候呢都可以把同样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大家的一些资讯能够提供给大家。好，所以呢在之后呢曾国良我们的第五分局的巡官，因为他那个名字很长，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对不对？好，所以每次我想要简称，然后简称就会卡住。好啦，第五分局的巡官曾国良呢，我们就会在8:45的时候啊才会开始啊。好，来，这个不过呢，本田汽车的那个首席安驾呢，林姐啊，通常都是会在7:45的时候开始，因为有时候来宾啊那个时间上面不太一定，所以我为什么会常会跟大家讲说，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你知道，其实他们很有一些的专业的资讯。那不管是在法律的或是亲子教育的，诶，那再容我插播一下，今天9:05爱的 N 次方许恒佳老师会上线哦，同样会讲到个性的问题啊、哦、那么这跟亲子之间，我觉得虽然在讲亲子，但也会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运用在生活里面，我们自己或是人跟人之间哈、哦。所以呢今天9:05也是有爱的 N 次方许恒佳老师，那我要说的是非常的感谢许许多多的朋友啊、哦、尤其是我们的来宾们，真的是很无私的，甚至呢没有任何的那种费用哦，他就愿意把这个自己的专业啊、哦，能够在节目当中，而且是长时间的分享给大家，尤其是那个法律的单元啊、哦，还有许恒佳老师，你知道，其实他们去讲课一出去就是费用，但是他却对我们警广听众，他告诉我说，他真的很希望能够把一些好的资讯，如果能够帮助大家在生活上面啊、哦，或者是有些的朋友们，若是有一点点，像我们的律师，他们说呢，如果有一点点在这个生活当中懂一点法律，他们都很愿意来分享啊、哦。好，所以呢我都会把这些的资讯呢我都又放在一个请晴 online 的 podcast， 大家就可以上去点选你想要听的或者是想要复习的，那我会把这些的资讯放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上面啊。那么容我在这段时间都还没有剖新的啊，就是能够更新啊，我之后会陆陆续续的就开始了，大家要接招了，所以这段时间是让大家复习周啊，哈，复习的时刻，之前如果没有听的 啊大家就可以上去看 po 文啊，然后有时候留言区也会有音档，或者是你直接想用 podcast 就直接是搜寻请晴 online 也是可以的。那每一次我都会说每一个赞都是祝福，我都可以看哇有多少人得到祝福，然后呢你就再把这个祝福传递出去，让大家生活不卡关，我们都一起在学习，让我们生活当中呢越来越有力量啊。好，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这个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好不好？好，好嘞，我呢准备了，我们就一起来大声的哈哈哈，让那个响彻云霄啊，让这个宇宙的小分子不断碰撞，能够使我们的力量更大喽！来，一二三，哈哈哈！天天有活力啦，每件事都顺利啦。好嘞，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春吉。高照哦，还有那个凯凯啊，凯凯也跟你说早安，还有于真、浩辰，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1123来那个卢卢米、玉芳、玉娟，哎，什么玉娟？丹吉磊、玉芳跟玉云，还有英娟、重硕、雅琴，都欢迎你们。好，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如果你在比较北部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朋友们也都在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国道三号北上沙鹿交流道往清泉岗有堵车的情形，刚刚呢这首歌播到一半就听新闻被踩到了啊，来我们来听完整的 Sweetie 的甜甜圈。

首呢是甜甜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昨天呢，我不是跟大家讲到黑洞吗？黑洞到底是不是洞？黑洞其实不是洞。昨天讲到一些那种天文科学，你知道，那黑洞不是洞吗？它是宇宙当中比较拥挤的地方，对不对？很挤，很挤，很挤啊！那我们在讲到那个黑洞，黑洞让人闻风那个丧胆啊。那么其实它有一个很强大的重力啊，那大家就会想要说，哎，那外面不是有一个那个亮橘色的嘛？我们就说那个天文学家都说那个叫做那个什么甜甜圈，有没有一个橘红色的燃烧的光环？其实那就是黑洞正在吃东西啦，就是那个外围的那圈橘色的部分呢，就是被它扯碎啊，吸进去的星。星啊，所以呢，光环中间的那个黑漆漆的圆影，它才是黑洞本身嘛，哈。所以呢，就讲到说那个黑洞啊，这个好像就是另外一层的，就叫做发光的甜甜圈。所以我刚刚在点到那个 Sweetie 的甜甜圈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哈。好了，这个黑洞呢，那种跟科学天文有关的话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研究。其实它就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那个胃口大开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天文学家就会把这个黑洞发光的甜甜圈叫做吸积盘，积就是台积电的积，吸积盘。好，总之呢，这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沙鹿交流道往清泉岗的地方，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这是国道三号北上沙鹿交流道这沿线往清泉岗是堵车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0: 五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是比较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丰原，还有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哦。哇，嘉伦你要毕业了哦，嘉伦真的是很厉害，很强哦，读尤其是读法律哈，好厉害，好厉害啊！给你加加油，鼓鼓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呢，在职场里面又怕扁又努力，然后呢再找时间充实自己，我觉得那个是太厉害。而且呢不是孩子不顾哦，孩子还要顾哦，老公也要养哦，哎，应该是也要煮饭给老公吃嘛，对不对哈？好啦，魏强早安，淑芬世通高赞，
1: 有什么样的眼神自己的天真。
0: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时速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以及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哦。金雅看到你了，珍珍一切都好吗？珍。

是不是新朋友啊？梅芳，梅芳，欢迎你哦！谢谢你来到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对你来对地方了，大家都在这里留言，谢谢你。好，来俊廷、轩豪，来梅芳，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喽。新朋友通常呢，我都会点名哈、哦，希望呢，大声的哈哈哈，因为呢一哈出来，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能量好像就不太一样了。而且血液循环又更好了，对不对？好，来，大家一起来，来，一二三，哈哈哈。

9:15，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翠乐团的编织星空的人。来，台74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往南，我差点说汪南，哎，来，再次，湖口到竹北啊，这沿线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公里不等。停留频道 FM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就是的那个最常开五金行旗舰店的阿罗斯，铿铿锵锵，铿铿锵锵，大家。

呢自由索取哈，大方送给老板娘正勤。好，来欢迎大家呢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好，那么当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停回景广，再麻烦0800000123。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一路到了丰原，时速落在20。国道四号刚刚接获到在往清水方向过了中港系统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在过了中港系统往清水的方向外侧路间有事故。